0: 1-800-905-999。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进口车啊，曾经是豪华品质的代名词，加价还要排队等车。可现如今呢，进口车的销量断崖式下滑，与此同时，国产高端新能源强势崛起。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争议的话题，进口车对上了国产车，同价位之下差距真的还很大吗？相信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啊，都会纠结，同样花个20-30万，到底是买进口车有面子，还是买国产车配置高呢？过去我们总说国产车的做工差，技术落后，但今天的国产车真的还是那样吗？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做工、品质、科技配置、售后服务、核心技术、性价比等等多个维度，客观中立的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3: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天边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期待？

首先来说一说做工品质，这曾经是进口车最引以为傲的地方，但现在的差距呢正在急剧缩小。过去国产车确实给人留下了粗糙的印象，缝隙不均匀，内饰塑料感强，隔音效果差。那么今天呢，国产车的车身焊接精度、涂装工艺上已经达到了国际主流水平。当然，进口车在一些细节处理上还是具有优势的，比如德系车的车门厚重感，日系车内饰的细腻度，但是差距真的已经非常小了。同价位之下，国产车在用料上往往更厚道，真皮座椅、软质包裹、隔音棉的用量等等，这些方面国产车更有优势。当然，在装配精度和稳定性，还有长期使用后的耐久性上，进口品牌仍然是略有优势。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再来说一说配置和智能化，这是国产车对进口车形成碾压式优势的领域。更关键的是，国产车在智能座舱、语音交互、 OTA 升级这些软实力上已经形成了代际领先。有评测指出啊，同价位国产车在智能体验上对合资形成的代差优势，进口车还在用上一代的交互逻辑，而国产车已经把大模型上车都玩明白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核心技术方面，进口车和国产车已经攻守一行。传统燃油车领域，进口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调教仍然有着深厚的积累，德系的高速稳定性、日系的省油耐用短期难以超越。但在新能源赛道，国产车实现了弯道超车，800伏的高压平台、碳化硅电控、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智驾芯片等等等等，这些核心技术国产车企不仅自研成功，而且已经大规模量产上车。而传统的豪华品牌的电动化转型还处在油改电的阵痛期，所以结论很清晰，买燃油车进口仍然有技术优势，买新能源国产已是全球领先。你说

我们再来聊一聊售后服务，这是很多人忽略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数据显示啊，国产车的售后服务网点覆盖率达到了98%以上，也就是说哪怕你在县城也能找到正规的 4S 店来做保养维修。而进口车呢，官方售后网点只覆盖主要城市，很多三四线城市呢根本没有，保养费用差距更大了。国产车常规小保养500到800元，进口车呢要1500到3000，差了3-4倍。配件方面，国产车的零部件便宜，维修等待时间短，进口车如果遇到需要从海外调货的配件，等上1个月都不稀奇。更关键的是，国产新能源普遍提供3电终身质保，这是进口品牌给不了的底气。相比之下，进口车不仅维修贵， 4S 店数量还在减少，服务网络收缩之后呢，保养便利性大打折扣，养车成本这笔账国产车完胜。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差距，用车成本的差距。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进口车对比国产车，刚才聊了配置、做工、核心技术、售后等等，那么接下来保值率以及怎么选最明智。保值率是进口车最后一块遮羞布吗？以前确实是合资燃油车三年保值率普遍比国产高8%到10%，但情况正在快速变化，进口车新车价格崩盘，直接冲击二手车的残值。某进口车型新车的最高降幅达到了40%，导致两年车龄二手车贬值超过35%。更关键的是，国产高端车在30到50万市场的崛起，直接抢走了进口豪华车的潜在买家。当国产高端车产品力更强、服务更好、残值反而更稳的时候，消费者会怎么选？答案已经写在销量榜上了。

那么同价位之下，进口车和国产车的差距到底还有多大？答案分赛道分价位。燃油车领域，进口车在底盘质感、高速稳定性、长期可靠性上仍然有优势，适合经常跑长途、追求省心的用户。新能源领域，国产车在智能化、配置、性能、用车成本上面全面碾压。同价位产品力领先一个档次，10到20万的预算，国产车性价比碾压；20到40万，国产高端的新能源和传统豪华品牌正面硬刚，胜负已分；50万以上，国产豪华新能源汽车已经在销量上超越奔驰、保时捷等等。进口车最后的防线只剩下百万级超豪华和小众情怀车。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人都说国产燃油车三大件不行，我们客观来说啊，发动机方面，国产 2.0T 的参数已经不输合资，但在油耗控制 NVH 的静谧性上还有差距。变速箱方面， 8AT 9AT 的高端领域，采埃孚爱信确实有优势，但是七速的 DCT 和 CVT 领域，国产变速箱已经非常成熟。在底盘方面，进口车的调教功底确实深厚，尤其是高速稳定性、过弯的侧倾控制，但国产车的进步很快，领克未来的底盘质感已经非常接近豪华品牌。

0: 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国产车和进口车的性价比，同价位之下，国产车的配置水平大概是进口车的两倍。简单来说，花二十来万买国产车，你能得到三四十万进口车的配置，这不是夸张，而是事实。当然，进口车也有它的优势，品牌溢价、调教成熟度、某些细分领域的技术积累。但如果你问同价位之下差距大吗，我的答案是真的不大了，甚至在很多方面国产车已经反超。

进口车虽然销量下滑，但是绝对体量仍然不小，所以不能一刀切的说进口车不行了，而是进口车的溢价能力不行了。过去加价几十万的信仰已经被国产车的实力击碎，现在买进口车不是因为它比国产车强，而是因为你真的喜欢那个品牌，那种调性，为情怀买单，和理性对比，这是两回事儿。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硬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为您读书，红颜阅读，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我们读到了第四章的内容。第四章，一念之转，我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吧。今天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的主题，逃离人生的死循环，建立可持续性的正循环。你的人生是否陷入到无限死循环呢？先别着急回答，我们慢慢的聆听吧。春节假期呢，大多数中国人都习惯在吃吃喝喝当中度过。每年春节期间都有许多的饭局，有亲戚之间的来往，有同学的聚会，也有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有彼此相谈甚欢的，也有酒后大吐苦水的。作为本人，我不爱喝酒，更不会喝醉，在酒桌上能够保持清醒，也正是这份清醒，所以发现了大家借酒诉苦的一些内容，基本都是一个死循环或者是死结，仿佛陷入到一个死亡螺旋当中无法自拔。比如啊，有人因为孩子的问题呢而伤神，孩子长大了开始不听话，父母呢就会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加以控制，哪个孩子会喜欢被控制呢？于是呢更加的叛逆，父母的控制手法相应也就升级了，但结果并不会好转，因为孩子的反抗也跟着升级。比如有人因为钱的问题而苦恼，因为没钱所以省钱不敢花钱，因为不敢花钱视野呢变得越来越窄，机会越来越少，当然就更难挣到钱，挣不到钱于是只能更省钱。就是夫妻关系的麻烦，夫妻产生矛盾时，一方总认为是对方的原因，总是试图呢去改变对方，可是没有人愿意被改变吧，你越是要改变他，他就越跟你对着干，这样矛盾越来越大。听他们聊天，我想到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只是他们在各自的不幸当中，我又发现了惊异的相似性，他们的苦恼好像都陷入到一个死循环，仿佛深陷泥潭当中，越挣扎陷得就越深。大文豪巴尔扎克曾说，我好累，我要去旅行，只有旅行能让我放松，但是旅行需要钱，赚钱就要工作，投入工作就没有时间，所以我一直无法去旅行，我陷入了恶性循环，无法逃脱，不得自由。你看，大文豪和当下的我们又有一样的困扰，旅行的时间被牵挂工作，工作时幻想旅行，旅行钱工作三者看似毫无关系，其实呢已经串联成一个循环圈，我们在这个圈里早已经精疲力尽。

人生很多困局呢，都是有这样的死循环。面对这些死亡螺旋，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要跳出这种循环，我们必须要看到循环。以巴尔扎克的问题为例吧，他的困难是很累，想去旅行，而旅行呢需要钱，所以他决定努力挣钱。于是他更加努力工作，结果更没有时间去旅行，而人也变得更加的疲惫。最后的结果是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不停地循环往复。其实这里边隐藏了一个由困难、决定、行动、结果四个要素组成的循环，仿佛呢有一根无形的绳索把四个要素串联了起来，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个循环圈，首尾相连，无法切断。

再看上文提到的没钱的苦恼吧。他的困难是没钱，所以决定省钱，行动时不敢花钱，结果是视野越来越窄，机会越来越少，长此以往当然更挣不到钱，于是只能更省钱。夫妻关系也是一样啊，双方出现矛盾的时候，一方会做出一个决定，改变对方，产生行动是控制、干涉、说教，每天不停地巴拉巴拉说他。但是这个世界上又有谁会心甘情愿为别人改变呢？结果必然是争吵甚至家暴，所以关系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夫妻之间的矛盾变得更深。亲子教育也不例外，在孩子教育方面，家长遇到问题通常是孩子慢慢长大了，开始有自己的主见，难免有些观点和行为不符合父母的意愿，这个时候作为父母很容易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改变、控制，希望孩子按自己的意愿去做，随之而来的行动呢是干涉孩子的行为，甚至打骂式教育，这样的结果就是孩子变得更加的叛逆，或者呢从此对父母关闭了心门，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的严重了。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为了解决问题需要做出决定，然后会按自己的决定行动，而行动带来的结果呢又会让之前的问题周而复始，这样的循环里系统一旦形成，就会像不受控制一样不由自主地开始强化，最后呢发展成人生的死亡螺旋。如果不能打破这种循环，我们将会继续地在重复的轨道上一遍遍地演示着已经上演无数次的失败。

所以很多人都会迫不及待地说，陷入到死循环的人生该如何的破局。面对这样的循环，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跳脱出去了吗？要突破死亡循环，首先要看到死亡循环背后的假设和信念。以没钱的苦恼为例吧，没钱，省钱，不花钱，没机会，更没钱。这个循环背后的假设是钱是省出来的。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个假设，并且呢能看到这个假设带来的结果是更加没钱，那就太好了。当你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你就不会傻到坚持让自己一直陷入到这种困局吧。也许你会改变信念，换一种活法。如果你愿意把关于钱的信念改写成钱是用能力挣来的，那你的决定就会变成提升自己的能力呀，而行动就会变成学习和成长，结果自然就会变得更有能力，带来效果就会变得越来越有钱，而这一结果会进一步加强。钱是有能力挣来的，这样的一个信念，于是呢，死循环就变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而夫妻矛盾呢，夫妻之间一旦出现矛盾，就会陷入到夫妻矛盾，改变对方，干涉控制，争吵，一直到矛盾加深，这样一个死循环当中。这个循环背后的假设是矛盾是因为对方的责任，可真的是这样吗？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吧，夫妻矛盾一定是双方都有责任的，怎么可能矛盾就是因为对方的责任呢？可是我们为什么总是想去改变对方，不去反思自己的问题呢？如果我们能念头一转，从自身做起去改善夫妻关系，那死循环马上就变成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循环了。比如说困难是什么？夫妻矛盾。那你的做法呢？不是干涉和控制对方让对方改变，而是改善自己，这是你的决定。行动呢，就是你观察、反省和负责任。在这段关系当中你是怎么做的？你有没有一些反省呢？你是不是有很多地方做的确实有点过分呢？你要为这段糟糕的关系负责任。结果是你会发现，哦，处理关系的能力提升了，你不再指望对方去改变，你不再去干涉控制，不再去争吵，不再去加深矛盾，而是你处理夫妻关系的能力得到提升。以后再遇到一些问题，你会发现你会懂得处理。最后呢，夫妻越来越恩爱，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相比较之前你没有改变的观点，之前是发生了夫妻矛盾，你开始想要对方承认错误，去改变对方，干涉控制争吵，到最后对方也不愿意改变呢，不停的争吵，关系进入到死循环。所以一念之转，好像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了。那孩子的教育的困局又要如何破解呢？我在这里就不阐述了，留给大家自己去发现循环背后的假设，并想办法去扭转它。同时呢，希望各位聪明的听友举一反三，用同样的原理去扭转人生当中各种各样的死亡螺旋。正向循环一旦启动，人生会越来越好。当生活出现自己无能为力的状态时，很有可能你正在陷入到死亡循环当中。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不是去喝一杯，不要用酒精麻醉自己，不要去逃避，而是要让自己保持清醒，从困局当中抽离出来，去看看，去想一想这个循环背后的假设和信念到底是什么？信念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自己要的效果又是什么？这时你会发现，你一直坚持的想法和你想要达到的效果其实是渐行渐远的。
你的人生也像不断循环的螺旋一样，陷入到一个怎么绕都绕不出来的困局。

人生总会活在循环当中，不是负循环就是正循环，是正循环还是负循环，完全取决于循环背后的信念还有假设。而破局的关键，找准死循环背后的假设，并且想想你真正要到达的人生效果。只要你能看到假设的荒唐一面，信念转换，并为了新的人生目标不断努力与成长，你的人生自然会朝着自己期望那样向前迈进。一念之转，原来的死亡螺旋瞬间就会转变成让生活更加幸福的成长引擎，足以改写人的一生。因为正向循环一旦启动，人生一定会越来越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活页阅读的全部内容，希望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真的能够帮到彼此。每一天我们抽出一段时光沉浸在读书的时光里吧，相信你一定会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我是红艳，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着比山里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8月内正式完成上市。麒麟和 TT 外观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前舱盖拥有着锋利的金线设计，同时通过压低前鼻头以及 1.3 的宽高比营造出了低趴的效果。车头配备悬浮星钻前大灯，匹配的是三分式通气的散热开口以及前包围，进一步加深了车辆的运动感。车身的侧面线条呢，则是舒缓流畅，匹配了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外后视镜采用的是亮黑色的灯壳，以及内置有智驾小蓝灯的模组。此外，新车呢还配备了双色多条幅的轮圈，以及黄色的四活塞固定式卡钳。在车身的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4999、1919、1479，轴距为2920毫米。车身的颜色方面，新车共提供了8种选择，分别为五禽蓝、橄榄绿、峡湾蓝、月米白、云雾紫、玫瑰红、晨雾银以及夜幕灰。车辆的尾部呢，则是匹配有星钻贯穿尾灯，内置有108颗的 LED 光源，并且呢还加入了星芒装饰。点亮之后，拥有着非常不错的辨识能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车还配备了主动式扰流板，支持3档调节以及随速调整，最大角度可以达到22.5度，可以提供508牛的下压力。在内饰上，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提供纯红、柔砂、雾蓝和岩黑4种主题的颜色方案。Flyme Auto 二代座舱由液晶仪表加大尺寸的中控屏加 AR HUD 抬头显示共同组成，支持3连屏的联动操作，并且另外呢，在中控台的前方还配备有3个音响，传承3台映月的意境。在空间上，新车将会提供110升的前备箱，后备箱容积为上层475升，下层53升。车内呢还会配备12升的抽屉式的手套箱，后排座椅下方还有8.5升的抽屉以及5.2升的冷暖箱。另外，吉利银河 TT 呢也设置有多个螺纹点位和可磁吸的生态点位，并且提供了生态精品件来满足车主的个性化需求。在辅助驾驶方面，新车将会匹配激光雷达，可选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或 H5 方案。动力上，新车将会采用800伏的高压平台，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4驱2种动力系统，其中单电机后驱版车型最大功率为245千瓦，双电机4驱版车型综合功率为425千瓦。同时，车型的全系将会标配宁德时代电池。根据工信部的申报信息来看，该车将会提供52.4千瓦时、63.8千瓦时以及75.2千瓦时3种电池组。在底盘结构来看呢，新车将会采用前双叉臂加后5连杆悬架的形式。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外市场。日前宾利全新纯电车型公布最终命名，叫做托卡尔。新车将会在今年的9月23日进行首发。宾利托卡尔成为继欧陆 GT、 宾利飞驰及天越之后的第四大车系。托卡尔的命名呢，是来自于自然地标，该命名来自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托卡尔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拥有着壮阔的灰石岩地貌。另外呢，这样一个名词还来自于拉丁语，意味着扭转。该词同时也是现代英语单词。

此扭矩的词源所在。因此托卡尔也暗含着从容前行的含义。更多关于宾利托卡尔的信息将会在未来几周内陆续的揭晓。据宾利的官方表示，托卡尔采用的是新造车理念，并且始终秉持着品牌的核心精髓，延续宾利自1919年以来标志性的匠心工艺和强劲的性能。官方所公布的新车预告图片显示，该车可能会是一款 SUV 车型，并且采用简约化的设计 ，logo 黑化设计风格，哑光的车漆，车灯呢也将会更具有艺术感。此前网络当中已经曝光了这款车型的谍照，新车基于 PPE 平台打造，定位略低于天悦，主打城市级定位，预计售价约20-2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0万到170万元之间。该车型的外观呢，延续了宾利家族化的设计风格，但是整体看上去更具有运动质感，包括黑化的轮圈。内饰同样很有宾利车型的特色，内饰运用了大量的木质材质，进行了精雕细琢。那么最有亮点的呢，是新车采用了曲面屏的设计，非常的别致。在动力上，新车基于 PPE 平台打造，预计将会搭载113千瓦时的电池组，支持390千瓦直流快充，可以实现7分钟补能161公里。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宝马。日前记者了解到，宝马 M2 CS 将会在七月份全面停产。此前该车型在去年成都车展当中进行过上市，售价为80.8万元，国内限量约售200台已经全部的售罄。CS 系列呢是通过轻量化的设计、专属的性能调教，带来比普通 M 级系列车型更加极致的运动表现。此前该车创造紧凑型车纽北赛道的全新纪录，成绩为7分25秒534，打破了2024年6月份由新款奥迪 RS3 所创造的7分33秒123的圈速成绩。宝马 M2 CS 外观采用了大量的碳纤维配件，相比于普通版的 M2 减重约30公斤，底盘高度降低了8毫米，悬架经过专属的调教，整体呢更注重空气动力学的设计，运动感十足。在内饰上覆盖了大面积的碳纤维材质，并且搭配有硬核的赛道座椅，车内扬声器罩等处均加有 CS 专属的标识。在动力方面呢，宝马 M2 CS 版搭载的是 3.0T 双涡轮增压直列六缸发动机，最大功率530马力，峰值扭矩为65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上市及停产，在 M2 CS 停产之后，宝马将会推出 M2 的四驱版本，并且在八月份进行投产。这是宝马首次在 M2 上提供四驱车型。该车将会搭载 3.0T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可以达到480马力，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得于四驱系统的加持，零百加速缩短至3.7秒。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无钥匙启动系统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无钥匙启动系统呢？所谓无钥匙启动系统，即启动车辆不需要掏拧钥匙，把钥匙放在包内或口袋内，按下车内的按键或者是拧动旋钮，就可以发动机进行点火，使用的更加快捷便利。那么工作的原理呢，是无钥匙启动采用无线射频的识别技术，当车主进入到车内时，车内的检测系统就会马上识别到车钥匙内的智能卡，通过确认之后，车内的电脑才会进入到工作状态。这时呢，您只需要轻轻的按动车内的启动按钮，或者是轻轻的旋动旋钮，就可以正常启动车辆了。也就是说呢，无论是在车内还是车外，都可以保证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正确的识别驾驶者。无钥匙启动的方式呢，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按钮式，点火按钮位于中控台伸手可及之处，也因此称之为一键启动。另外一类呢是旋钮式，一般位于原始的钥匙插口处，但是无需插车钥匙，即旋动按钮就可以将车辆正常启动。但需要注意的是呢，有无钥匙启动功能的车辆不一定有无钥匙进入的功能。

欠憋。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

0: 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1: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28445。
1: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动物未必需要牵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青春几口吞下，还有新的纷纷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0: 每只小动物都带着生命的奇迹，你的善举是它们希望的开始，它们无声的等待，期盼我们能伸出援手。守护动物不仅是保护生命，更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2: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2: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2: 万隆生活中心四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4: 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462845。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红艳。
0: 2026于谦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于谦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历经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中央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于谦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 153-0417-0840 153-0417-0840

0: 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红旗大吉。红旗大吉呢是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红旗米凯伦东180米，所以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吉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呢有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吉呢是增加了周末市集，也就是每个月2580号和周末咱们大家都可以干大吉了。招商电话153-04-17-8889。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新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继续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哦。万隆生活中心呢是集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于一体的。那三楼呢叫做家庭核心了，那是以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四楼呢叫做新万后街，同时呢这个地方还有叫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七楼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IP 项目，每个月的14号啊都会举办一些主题的活动。首层呢是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气鲜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1: 蜀菜香爱的成都也是在万隆生活中心的四楼啊，这是一个地道川菜馆哈，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云影城，紫云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管理通道，包场预定153-04-17-0860，153-04-17-0860。
1: 紫云书房，万隆生活中心的六楼。那紫云书房呢现在是全面升级了，那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相融合，是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呢，南侧为沉浸式的自习室，北侧呢是社交空间。那这里不有手磨的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的小吃美食哦，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让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的惬意。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10点至22点。
1: 京东奥莱辽宁首店重磅来袭，那超5000平的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新货，还有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您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
0: 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人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于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

0: 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进口车啊，曾经是豪华品质的代名词，加价还要排队等车。可现如今呢，进口车的销量断崖式下滑，与此同时，国产高端新能源强势崛起。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争议的话题，进口车对上了国产车，同价位之下差距真的还很大吗？相信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啊，都会纠结，同样花个20-30万，到底是买进口车有面子，还是买国产车配置高呢？过去我们总说国产车的做工差，技术落后，但今天的国产车真的还是那样吗？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做工、品质、科技配置、售后服务、核心技术、性价比等等多个维度，客观中立的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10: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马路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

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

首先来说一说做工品质，这曾经是进口车最引以为傲的地方，但现在的差距呢正在急剧缩小。过去国产车确实给人留下了粗糙的印象，缝隙不均匀，内饰塑料感强，隔音效果差。那么今天呢，国产车的车身焊接精度、涂装工艺上已经达到了国际主流水平。当然进口车在一些细节处理上还是具有优势的，比如德系车的车门后

厚重感，日系车内饰的细腻度，但是差距真的已经非常小了。同价位之下，国产车在用料上往往更厚道，真皮座椅、软质包裹、隔音棉的用量等等，这些方面国产车更有优势。当然，在装配精度和稳定性，还有长期使用后的耐久性上，进口品牌仍然是略有优势。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再来说一说配置和智能化，这是国产车对进口车形成碾压式优势的领域。更关键的是，国产车在智能座舱、语音交互、 OTA 升级这些软实力上已经形成了代际领先。有评测指出啊，同价位国产车在智能体验上对合资形成的代差优势，进口车还在用上一代的交互逻辑，而国产车已经把大模型上车都玩明白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核心技术方面，进口车和国产车已经攻守一行。传统燃油车领域，进口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调教仍然有着深厚的积累。德系的高速稳定性，日系的省油耐用，短期难以超越。但在新能源赛道，国产车实现了弯道超车。800伏的高压平台、碳化硅电控、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智驾芯片等等等等，这些核心技术，国产车企不仅自研成功，而且已经大规模量产上车，而传统的豪华品牌的电动化转型还处在油改电的阵痛期，所以结论很清晰，买燃油车进口仍然有技术优势，买新能源国产已是全球领先。你是

们再来聊一聊售后服务，这是很多人忽略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数据显示啊，国产车的售后服务网点覆盖率达到了98%以上，也就是说哪怕你在县城也能找到正规的 4S 店来做保养维修。而进口车呢，官方售后网点只覆盖主要城市，很多三四线城市呢根本没有，保养费用差距更大了。国产车常规小保养500到800元，进口车呢要1500到3000，差了3-4倍。配件方面，国产车的零部件便宜，维修等待时间短，进口车如果遇到需要从海外调货的配件，等上一个月都不稀奇。更关键的是，国产新能源普遍提供3电终身质保，这是进口品牌给不了的底气。相比之下，进口车不仅维修贵， 4S 店数量还在减少，服务网络收缩之后呢，保养便利性大打折扣，养车成本这笔账国产车完胜。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差距，用车成本的差距。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进口车对比国产车，刚才聊了配置、做工、核心技术、售后等等，那么接下来保值率以及怎么选最明智。保值率是进口车最后一块遮羞布吗？以前确实是，合资燃油车三年保值率普遍比国产高8%到10%，但情况正在快速变化，进口车新车价格崩盘，直接冲击二手车的残值。某进口车型新车的最高降幅达到了40%，导致两年车龄二手车贬值超过35%。更关键的是，国产高端车在30到50万市场的崛起，直接抢走了进口豪华车的潜在买家。当国产高端车产品力更强、服务更好、残值反而更稳的时候，消费者会怎么选？答案已经写在销量榜上了。

那么同价位之下，进口车和国产车的差距到底还有多大？答案分赛道分价位。燃油车领域，进口车在底盘质感、高速稳定性、长期可靠性上仍然有优势，适合经常跑长途、追求省心的用户。新能源领域，国产车在智能化、配置、性能、用车成本上面全面碾压。同价位产品力领先一个档次，10到20万的预算，国产车性价比碾压；20到40万，国产高端的新能源和传统豪华品牌正面硬刚，胜负已分。50万以上，国产豪华新能源汽车已经在销量上超越奔驰、保时捷等等。进口车最后的防线只剩下百万级超豪华和小众情怀车。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人都说国产燃油车三大件不行，我们客观来说啊，发动机方面，国产 2.0T 的参数已经不输合资，但在油耗控制、NVH 的静谧性上还有差距。变速箱方面， 8AT、9AT 的高端领域，采埃孚、爱信确实有优势，但是七速的 DCT 和 CVT 领域，国产变速箱已经非常成熟。在底盘方面，进口车的调教功底确实深厚，尤其是高速稳定性、过弯的侧倾控制，但国产车的进步很快，领克未来的底盘质感已经非常接近豪华品牌。

进口车虽然销量下滑，但是绝对体量仍然不小，所以不能一刀切的说进口车不行了，而是进口车的溢价能力不行了。过去加价几十万的信仰已经被国产车的实力击碎，现在买进口车不是因为它比国产车强，而是因为你真的喜欢那个品牌那种调性，为情怀买单，和理性对比，这是两回事儿。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
6: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 173-0984-5717。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1: 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个人如果长期的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不仅心情受到压抑，更难以获得职业上的成功。而那些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的人，则可以充分调动个体潜能，获得职业发展的原动力。那么该如何理性对待不喜欢现在工作的现状？难道真的是一言不合就离职吗？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不喜欢现在的工作该怎么办。一份报告显示，70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超过4年才换，80后是3年半，而90后骤减到了19个月，95后呢更是仅仅在职7个月就选择了辞职。辞职的原因要么是对现状不满，要么是有更好的机会。不难看出，上班族普遍对目前的工作不满意，没有热情，失去动力。上班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赚钱，满足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呢，则是让自己融入社会，通过参与社交和集体活动达到个人价值的实现。到哪里都能上班，都能赚钱，第一个方面的目的或多或少都可以达到，而第二个方面却未必能够实现。如果你对眼下这份工作深恶痛绝到了极点，每天处于负能量包围中，工作时间8个小时过得度日如年，如坐针毡，一天都待不下去，也许啊，真的是你该离开的时候了。那么，如何衡量是否应该辞职，又该为此做哪些准备呢？ 一旦你对公司和领导极为不满，彻底失望，或者工作内容简单重复，毫无价值，就是一种应该离职的信号。在正式决定跳槽前，你要考虑清楚，天下乌鸦一般黑，你对现在公司和现任领导不满意，这种情况很可能在下一家公司同样遇到。如果再次遇到，你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进行应对呢？当然，你可以在面试和入职前通过熟人打听一下内幕再做决定。然后你要明确一下跳槽的目标公司、目标岗位和期望薪资涨幅。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你现在所在岗位和目标岗位在市场上的需求度和基本薪酬范围。这些信息既可以从公开的招聘或猎头网站直接获取做参考，也可以通过和猎头顾问的口头交流来进行了解。接下来呢，你要将简历进行有针对性的梳理和包装。在每一部分工作经历中，除了罗列工作职责之外，最好呢将取得的业绩进行量化，比如销售额、节约成本、完成天数、产生收益等等，或者对公司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做出的贡献。将你在某个项目中的角色进行说明，到底是起主导作用，还是辅助作用，或是支持作用。在面试官的眼中，你起到的作用不同，价值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不要忽视对你的软技能的总结和归纳，比如领导力、跨部门沟通能力、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结果和细节导向等等。同时呢，心里要有针对这些能力解读的具体例子。如果申请的职位略有不同，简历也做有针对性的调整，不能一份简历包打天下。然后你就可以联系猎头投递简历，通过熟人朋友内部推荐介绍相关的职位。找到心仪的工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快则2到3个月，慢则需要半年甚至更长，所以你一定要有耐心，不能心急，或者感觉好像明天就要走了似的，故意和领导闹别扭，这样只能对自己不利。别忘记，猎头推荐成功还有最后一个流程是背景调查，也就是猎头会打电话给你曾经的同事，不管是领导还是下属，来了解你在上一家公司的表现和个人评价。如果真能决心跳槽走人，说明你对自己不仅有信心，具备一定实力，同时做好了多方面的准备。然而实际中，更多的人却是虽然对工作不满意，但是还不具备足够的实力，也没信心跳槽找到更好的工作。还有一些人是没想明白一点，其实他们认为工作没价值或领导能力差，很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思维受限，无法从现在的工作中提炼价值，无法学人所长，发掘老板和同事身上的闪光点。在这种情况下，无奈留下的那些人不如换个思路面对周遭的领导、同事和工作本身。对自己狠一点，就是说别对自己太好了，一受到点委屈或者是被领导骂了一顿就玻璃心碎一地，不如客观地分析一下工作或项目没做好，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够认真，要求过低，得过且过，或者是敷衍糊弄。老板或同事的批评就一点道理没有吗？如果他们说的哪怕有一句话对你是有用的，以后加以改正或提高不就行了吗？只有用一个亮眼的业绩加上良好的人际口碑，才能获得他人的信任和欣赏，进而得到提拔和重用。无论如何，你都必须未雨绸缪，持续的主动学习，锻炼能力，积攒经验，等到有一天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离开，你都不会慌手慌脚，感觉世界末日的到来。如果不想离开现在的公司，有两种方式可以让你多少缓解不满的情绪，那就是转换岗位和让下班生活有声有色。比如你对现有部门和领导不满意，可以留意公司近期发布的内部招聘信息，或通过关系不错的同事了解空缺岗位，尝试内部转岗。另一个转移对现有工作不满的方式，就是好好规划你的下班后生活，让自己从另一个维度获得满足感，比如参加读书会、制定健身计划、从事写作、学习一项新技能或乐器，甚至成为斜杠青年、开启副业等等。 这样业余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一是可以让你的视野拓宽，结交更多朋友，从而让自己走出思维的局限；二是更能让自己在新的领域获得成就感，提高幸福指数。而这些呢，也都会潜移默化影响你的日常工作，对公司领导和同事的看法可能就会有所改观了，因为你知道这份工作并不是你的唯一。少些抱怨，干好现在的工作，说不定哪天你学到的新技能就可以变成你真正的专业，变成你谋生和赖以生存发展的真正技能，到时呢就足以支撑你谋生或开展新工作，甚至是自主创业。喜欢做什么和你真正能做什么、做好什么并不能划等号的，至少现在是不能的。如果你在公司待上几年，能力强又不喜欢现在的工作，那么就别凑合，别将就，潇洒拍拍手转身就走。但如果你没有本事也没有自信离开现在的工作，那么就停止抱怨，将精力聚焦在如何将工作做好，如何在有限的工作内容中最大程度地提升自己。韩寒说，这世间从来没有毫无准备的横空出世，更没有随便努力一下就可以的成功。与其羡慕其他人的成功，在不满和焦虑中虚度光阴蹉跎岁月，还不如脚踏实地转变和磨砺自己，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有一句话说，情商不是八面玲珑的圆滑，而是德行具足后的虚心、包容、自信和格局。把人逼到绝境的不

是强者，准确把握分寸的人才叫能人。真正的高情商是懂得在别人陷入窘境时给人找个台阶下。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有一种高级的情商叫给人台阶下。菜根谭里有一句话，工人之恶勿太严，要思其堪受。指出别人不好的地方时，不要太过苛刻，否则非但不能让人改正，反而输了人心。生活中每个人由于见识不同，能力不一，对事情的看法就会有所差别。人非圣贤，犯错总是有的，而指出错误的方式和态度便是情商与修养的体现。理直气和往往比理直气壮更能赢得人心。希拉里的自传准备出版时，一位知名主持人曾经这样不留情面地说，我打赌他的书如果卖得好，超过100万本，我就把鞋子吃下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才过几天，希拉里的自传就变成了畅销书，早已超过100万本的发行量。主持人果然收到了一双鞋子，不过这双鞋子的味道十分特别，又甜又软，质地不同寻常，因为这是希拉里为他特意定做的鞋子形状的蛋糕。这个举动既让对方兑现诺言，也给对方一个台阶下，让无数人感慨希拉里宽容豁达的胸怀。生活中有些人一旦占理，就将小问题无限放大，一副得意洋洋的嘴脸，摆出有理走遍天下的范儿。但世事变化无常，正如一句古谚语，30年河东，30年河西，今天你理直气壮的不让人，他日陷入同样的境地时，又如何让人得饶人处且饶人。因此精神层面越高的人，眼界越高远开阔，越知道得理饶人的道理。一个人对待问题的态度，往往能够看出他的修养。做事有分寸，懂得适可而止，才是大气之人。中国有句古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不觉得腻，因为懂得掌握分寸，所以不会过分亲密，才能长长久久。一个同事说，不知道为什么曾经最好的朋友现在常常找理由不见他。分析起原因来，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儿，朋友谈了对象，找他帮忙把关，一开始有说有笑，提起以前的事儿来，他便收不住话匣子。别看他现在这么大方，以前害羞得跟鹌鹑一样，每次考试他都喜欢临时抱佛脚，低分踏过及格线。幸好现在他会化妆了，以前满脸痘痘都不遮一下。朋友脸上挂不住，气氛变得尴尬起来，最后这顿饭啊，谁都吃得不愉快。生活中这样的事儿并不少见，朋友之间因为无心的玩笑而逐渐疏远。有的人说，不就是开开玩笑吗？但只有被伤害了才知道，这个漫不经心的玩笑恰恰击中了对方的痛处。和老朋友在一起，我们会习惯地聊以前的话题，回忆美好时光，但认真想想，回忆过去和揭人短处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一段不愿记起的过去，被人当众揭开伤疤，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有一句话说得好，对方觉得好笑的才叫做玩笑，觉得不好笑的是没礼貌，因为这不仅是揭露了别人的隐私，更辜负了对方的信任。当这份信任耗光的时候，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人都想展现自己美好的一面，真正的亲密不是口无遮拦，而是懂得尊重。每个人都要自尊，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或许你不赞同，但可以选择理解，不必让人难堪。真正成熟的人不会一直盯着别人的短处，时时嘲笑讥讽。正如大树不会嘲笑一棵小草，因为生活环境再差，小草也顽强坚韧。大海不会记恨一条小溪，因为小溪再浅也能滋润一方田野。太阳不会鄙视夜晚的月亮，因为月亮代替它在晚上给人们带来柔和的光亮。说话是最大的智慧，在于充分考虑双方的情绪，将心比心。

真正博大的胸怀是理直气和，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而真正的高情商是懂得尊重，恰到好处，令人如沐春风。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有一种高级的情商叫给人台阶下。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自从当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搬上荧幕，更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苏童这位当时年仅26岁的作家就开始为更多人所熟知。在2015年，他的小说《黄雀记》获得第9届茅盾文学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和苏童一起回到他的香椿街，看看在那里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这本小说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黄雀记讲的故事并不复杂，基本上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命运纠结史。小说里有三位主人公，18岁少年宝润，他的家世世代代都在香椿树街上。香椿树街大名鼎鼎，帅气但轻浮的柳生，外地来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不安于现状的美少女仙女，后来改名姓夏。小说分为三章，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苏童在三章当中用3种叙述视角写了男女主人公的成长和碰撞，背后则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影子。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以至于有读者反映说自己读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味道。如果只是讲一个青春疯狂、人生残酷的故事，那就不是苏童。一流作家的故事，其可贵之处在于让读者由此进入一个时光隧道，进行一场精神旅行，同时语言闪闪发光，让人回味。而苏童无疑有这个本领。在《黄雀记》中，苏童在一个充满着世俗气息的故事里，用他惯用的笔法，不动声色地描摹了一幅似曾相识却又宛若梦境的浮世画卷。少年的残酷青春，香椿树街上的众生百态市井生活，弥漫着南方的湿润幽暗，读之犹如静立在背阴的江南悠长小巷，墙角水墨青石上茂盛的苔藓，站到老屋顶层天台，远望街上的众生喧哗与孤寂。宝润、柳生、仙女三个青春正盛的年少人，挣扎在他们的世界与命运中。上世纪80年代的3元流面开始，苏童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背景都是关于在南方一条叫香椿树的老街上，那些在香椿树街上呼啸而过的一个个少年，成为苏童作品里独特的标志。无论是刺青时代、西窗、沿铁路行走1公里，还是白雪猪头和人民的鱼，在这些被称为香椿树街系列的作品中，苏童都表现出了他难以释怀的少年成长情节。在《黄雀记》里，进入知天命之年的苏童再次回到他自己和读者都熟悉的香椿树街，再次展示他特别拿手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香椿树街与其说是物理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精神意义上的。如同山东高密之于莫言，上海里弄之于王安忆，那条潮湿静谧又活色生香的江南小街，对苏童也是一个永兴不竭的心灵原乡和文学富矿。苏童曾这样说，从物理意义上说，它就是一条狭窄的小街，从化学意义上来说，它很大。我写它倒不是要让这条小街走向世界，对我来说，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只写一条街会不会有自我重复之余？他说，街道是老的，但人物和事件的结合是新的。事实上，香椿树街的故事换个名字也可以成立，只是我在刻意的经营这样一个地理概念，且建立了感情。换句话说，我虚构的香椿树街这个小小的世界几乎可以反射影射整个世界。这部小说无疑是苏童很重要的一部小说，他做到了历史和当下的紧密结合，引申出最终的拷问，拷问的是关于民族、关于人性内在的一些问题。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这样评价《黄雀记》：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反省，没有拷问的话，很多问题是不会被发现的，而这样浑浑噩噩混过去是不可以的。我们很多问题需要一个正面的回答。小说中的故事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将对生活的思考推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可以说《黄雀记》是一部充满灵气的作品，是苏童用他独有的叙事方式对这个世界，对当下社会生活复杂性进行的全面拷问。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面临着一个相似的困境，如何战胜每时每刻从他们身边或是内心丝丝缕缕流逝的时间，而这又是一个谁都无法摆脱的困境。小说要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文学人物也是很难创造的。然而当代生活所提供的现实，却使原本需要依靠强大想象力才可能催生的人物，可能轻易地降临到文本的深处。宝润、柳生、小仙女就像是一个三脚架，既搭建起一个演绎生活的平台，同时也成为情感和危险关系的命运枷锁。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绑缚，一个人无法给另一个人以信赖，无所依傍，无所寄托，最后惨象连连。我们虽然不能够对生活失去信心，但也无法立刻做出判断。我们应如何处理我们灵魂深处的精神病灶？

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居高临下的概括抽象和引导生活，但是他一定能透过生活的表象和乱象，剥离掉现实和存在的种种假象，在繁华鼎盛时暴露颓势潜在的苍凉，而在凋敝哀婉时静静的储备蕴藉生机。苏童通过文本延伸了我们所面临的对于当下社会的追问，这个时代的人们究竟崇尚什么？是财富还是真实的情感？人们的灵魂归属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我们的精神自觉如何才能够实现？关于苏童的这本黄雀记，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三毛、关于生活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三毛抛弃一切去沙漠里生活》。什么是活着，而什么是生活？吃饭、喝水、呼吸、睡觉是活着，追随、寻找、领悟，无论是否受伤，都奋不顾身的爱与被爱，才算是生活。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但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台湾作家三毛这样说。1972年2月，一本地理杂志上关于撒哈拉沙漠的文章，让他做了一个旁人看来莫名其妙的决定，去那儿定居。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一片陌生的大地。1973年，他从绿意盎然的台湾赶赴黄沙遍地的撒哈拉大漠，一个叫荷西的男人追随他而来。从那时起，他起了个笔名叫三毛。三毛从小敏感内向，青春期一度患过自闭症，撒哈拉生活却让忧郁女青年三毛彻底释放了生命力。爱情给予她勇气，结婚没有礼服没关系，她转头看看荷西穿着深蓝色的衬衣，挑选了一件淡蓝色的长裙，没有花她就拿一把香菜别在头发上，没有车她就与荷西牵着手穿越沙漠，她就是最幸福的新娘。荒芜的沙漠激发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他去垃圾场捡旧轮胎深绿色的大水瓶抱回家，上面插一层野地荆棘。他捡来铁皮和玻璃，让荷西做了一盏风灯。从家徒四壁到温馨居所，重要的是发现美的眼睛。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两人心血来潮去沙漠里找化石，结果荷西掉到泥潭里，三毛好不容易呼救，引来三个男人，还对他图谋不轨，开着卡车追他，最后虎口脱险，三毛把衣服撕烂结成绳索，才救出奄奄一息的荷西。他也不忘用自己的热情感染他人。撒哈拉沙漠封建保守，三毛做医生，给周围年轻的妇女开课，把醉汉送回军营，在狂风天不惜跑得很远给陌生的少年送水。正如毕淑敏所言，人生时间有限，我们却可以扩展它的广度和深度。三毛用无与伦比的乐观精神适应了撒哈拉的环境，撒哈拉也成就了三毛。那6年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他以一个行者的姿态打动了千万人。三毛热从宝岛台湾燃到了整个华人世界，直至今日。人说三毛最动人之处在于他身上寄托着很多人浪漫漂泊的梦想，以及身体力行实现梦想的勇气。太多人的人生都在奋不顾身地往前冲，我们担心一旦停下就会前途难卜，满盘皆输，而我们的内心又在怀念浪迹天涯爱人相伴的生活方式。就像梭罗所言，再没有人比自由地欣赏广阔的地平线的人更幸福的了。找个时间停下手边的忙碌，找一个自由的所在，静静与爱人、与家人、与自己相处，对于太多人而言，这便是浮躁生活中最触手可及的幸福。知乎上曾经有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开车回家，到了楼下还要在车里坐好久？有个职场妈妈是这样回答的，在日常生活里，我是妻子，是母亲，是员工，是要叫老公起床的闹钟，是帮忙孩子班级博客的热心家长，是与客户沟通，与老板斡旋，还要坚持做自媒体的工作。

还是会嘘寒问暖的好女儿好媳妇。而在车里安静了15分钟，什么都不做，只是放空，为我争取了一个喘口气的时间，让我还能继续鼓起勇气坚持到下一次喘息的时刻。身边的闺蜜妈妈圈有个公开的小秘密，无论多忙，每逢周六日他们都会抽空去咖啡店或者小公园待一会儿，什么也不干，就静静地发会儿呆，看看新开的花和天上的云。有条件的会在休年假时尽量安排2到3天，找个安静的地方，挑间满意的民宿，在阳光里睡醒，听山间的鸟鸣，安心做回自己。每次回来之后，之前那个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他们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精神饱满笑容满满的脸。在快节奏生活中，忙里偷闲，偶然慢下来，偶尔留点时间给自己，是对自己最好的富养，也让我们重整旗鼓继续生活。慢下来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等一等自己，也等一等灵魂。这里是阅读时间，关于每一次与文字的碰撞，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感谢收听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3: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2: 可别啊，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

0: 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园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28445。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金子安接着讲金武的故事。他被放了之后啊，撇下了一个老婆两个儿子，也跑到上海来了。亏他的本事啊，被他把那丫头找着了，然而那3000两银子却一个也不存了。于是两个人又过起日子来，在胡家宅租了一间小小的门面，买了些茶叶，掺上些紫苏防风之类，贴起一张纸，写的是出卖药茶。两个人终日在店面坐着，每天只怕也有100十来个钱的生意。谁知那位山仲鹏年纪大了，一切家事都不管，忽然高兴，却从四川跑到上海来逛一趟。这位仲鹏虽是个当铺东家，却也是个风流名士啊，一到上海便结识了几个报馆主笔。有一天在街上闲逛，从他门首经过，见他二人双双坐着，不觉吃了一惊，就夺了进去。他二人也是吃惊不小，只道捉拐子逃避的来了，所以一见仲鹏就连忙双双跪下，叩头如捣蒜一般。仲鹏是年高之人，哪经得他两个这种乞怜的模样，长叹一声说：哎，这是你们的孽缘，我也不来追究了。二人方才放了心。仲鹏问起金武的老婆，金武便说他死了，那丫头又千般巴结，引得仲鹏欢喜，便认作了女儿。那丫头本来粗粗的识得几个字，仲鹏自从认了她做女儿之后，不知怎样就和一个报馆主笔胡慧生说起。慧生本是个风雅人物，听说仲鹏有个识字的女儿，就要见见。仲鹏带去见了，又叫他拜慧生做先生，这就是他后来做贼得宝的来由了。从此之后啊，那金武便搬到大马路去了，是个一楼一底房子，胡乱弄了几种丸药，挂上一个京都同仁堂的招牌，又在报上登了京都同仁堂的告白。谁知这告白一登啊，却被经理的真正同仁堂看见了，以为这是假冒招牌，即刻打发人到上海来告他。京都大石烂的同仁堂本来是几百年的老铺，从来没有人敢影射他的招牌的。此时看见报上的告白，明明说是京都同仁堂分设上海大马路，这分明是影射招牌，所以专打发一个能干的伙计带了使费出京到上海来和他会官司。这伙计寄到上海之后，心想不要把他冒冒失失的一告，他其中怕别有因由，而且明人不做暗事，我就明告诉了他要告，他也没奈我何，我何不先去见见这个人呢？想罢就找到他那同仁堂里去。他一见之后啊，问起是真正同仁堂来的，早已猜到几分，又连用说话去套那伙计。那伙计是北边人啊，直爽脾气，便直告诉了他。他听了要告，倒连忙堆下笑来和那伙计拉交情， 又说我也是个伙计，当日曾经劝过东家，说宝浩的招牌是冒不得的，他一定不信。今日果然宝浩出来告了，好在吃官司不关伙计的事。又拉了许多不相干的话和那伙计，哎，缠着谈天，把他耽搁到吃晚饭的时候便留着吃饭，又另外叫了几样菜，打了酒，那伙计灌得烂醉如泥，便扶到他的床上睡下。子安说到这里，两手一拍，你们试猜他这是什么主意啊？那时候啊，他铺子里只有门外一个横招牌，还是写在纸上糊在板上的，其余竖招牌一个没有。他把人家灌醉之后，便连夜把那招牌取下来，连涂带改的把当中一个人字另外改了一个别的字。等到明日，那伙计醒了向他道歉，他又同人家谈了一会儿方才送他出门。等那伙计出了门时回身向他点头，他才说啊，阁下这回到上海来打官司，必要认清楚了招牌方才可告啊。那伙计听说抬头一看，只见不是同仁堂了，不禁气得目定口呆。可笑他火热般出京准备打官司，只因贪了两杯便闹得冰清水冷的回去。从此他便自以为足智多谋，了无忌惮起来。上海啊，是个花天酒地的地方，跟着人家出来逛逛也是有的。哎，他不知怎样逛得穷了，没处想法子，却走到妓馆里打茶围，把人家的一只银水烟袋偷了。人家报了巡捕房，派了包探一查，把他查着了，捉到巡捕房，借到公堂承办。那丫头急了，走到胡慧生那里长跪不起的哀求。胡慧生却不过情面，便连夜写了一封信到新衙门里保了出来。他因为吉武两个字的号已在公堂存了窃案，所以才改了个京武混到此刻。听说生意还过得去呢。这个人呢，这花样也真多，唐使常在上海，不知还要闹多少新闻呢。德全说，哎，看着吧，好的，我们总在上海啊。我笑说，单位看他留在上海也无所谓了。大家笑了一笑，方才分散安歇。自此每日无事便对账，或早上或晚上也到外头逛一回。这天晚上忽然想起王伯树来，不知可还在上海，于是走到千亿站去望望，只见他原住的房门锁了，因到账房去打听。乙庚说，他今年开河头班船就走了，说是进京去的，直到此时没有来过。我便辞了出来，正走出大门，迎头遇见了伯父。哎，你到上海做什么？哦，带季之买东西。那天看了袁门超，知道伯父到苏州，赶着到公馆里去送行，谁知伯父已动身了。我到了此地，有事耽搁住了，还不曾去的。你且到我房里去一趟。我就跟着进来，到了房里。你到这里找谁啊？去年住在这里，遇见了王伯树殷伯，今晚没事来看看他，谁知早就动身了。我们虽是亲戚，然而这个人尖酸刻薄，你可少亲近他。你想放着县城的官不做，却跑来贩书，成了个什么样了？这是府台要撤他的任，他才告病的。撤任也是他自取的，谁叫他批评上司？我问你，我们家里有一个小名叫土儿的，你记得这个人吗？
5: 记得，年纪小，却同伯父一辈儿的，我们都叫他小七叔。
4: 是哪一房的？
5: 是老十房的。到了侄儿这一辈儿刚刚出府，我父亲才出门的那一年，伯父回家乡去还逗他玩呢。
4: 他不知怎么也跑到上海来了，在某洋行里，那洋行的买办是我认得的，告诉了我，我没有去看他。我不过这么告诉你一声罢了，不必去找他， 家里出来的人是惹不得的。
6: 嗯，

0: 正说话时，只见一个人拿进一张条子来，却是把字写在红纸背面的。伯父看了，便对那人说：“啊，知道了。”又对我说：“那你先去吧，我也有事要出去。”我便回到字号里，只见德全也才回来。今天有半天没见呢，有什么贵事啊？德全叹口气：“哎，送我一个色亲到公司船上，跑了一次吴淞。出洋吗？”“正是啊，出洋读书呢。”“出洋读书是一件好事儿，又何必叹气呢？”“小孩子不长进，真是没办法，这送他出洋读书啊，也是无可奈何的。”“这也奇了，这有什么无可奈何的事儿啊？既是小孩子不长进，也就不必送他去读书了。”“这件事说出来啊，哎，真是出人意外。社亲是在上海做买办的，多了几个钱，多讨了几方机妾，生的儿子有七八个，从小都是骄纵的，所以没有一个好好的学的成人。单是这一个最坏，才上了十三四岁，便学的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在家里时还时时闯祸，老子恼了把他锁起来，锁了几个月，他的娘带他讨情才放了。他放了之后就一去不回了，他老子倒也罢了，说只当没生这个孽障。有一天晚上呢，无端的被强盗明火执仗的抢了进来，一个个的都是涂了面的，抢了好几千银子的东西，临走还放了一把火，亏的救得快没有烧着。事后开了尸单，报了官，不久就捉住了两个强盗，当堂供出那为首的来：“你倒是谁呀？”“就是他的这个儿子。”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德全接着说：“他老子知道了，气得一个要死啊，自己当官消了案，把他找了回去，要亲手杀他，被多少人劝住了，又把他锁起来，然而终究不是可以长奸不放的，于是想出法子来送他出洋去吧。这种人呢，只怕就是出洋也学不好的了，谁还曾望他学好啊？只当把他撵走了吧。”子安说：“方才我有个笔友从贵州回来的，我谈起买如意的事儿，他说有一只很别致的，只怕大江南北的玉器店找不出一个来，除非是人家家藏的，可以有一两个。”我问是什么的。哎，东西已经送来了，不妨拿来大家看看，猜是什么东西。于是取出一个纸匣来，打开一看，这东西颜色很红，内中有几条冰裂纹，不是珊瑚，也不是玛瑙，拿起来一照，却是透明的。这东西好像常常看见，却一时说不出它的名来。子安笑道：“嘿嘿，这是雄精雕的。”这才大家明白了。我问价钱，子安说：“便宜得很，只怕东家嫌得太贱的。只要东西人家没有的，这倒不妨。哎，要是不透明的，只要几吊钱。他这是透明的，来价是三十吊钱光景。不过贵州那边钱贵，一吊钱差不多一两银子，就合到三十两银子了。你的贵友还要赚呢。哎，我们买他不要赚，倘是看对了，就照价给他就是了。那这可不好，人家老远带来的，多少总要叫他赚点，就同我们做生意一般，哪里有照本买的道理。不妨，他不是做生意的，况且他说是原价三十吊，焉知他不是二十吊呢。此刻登底怕颜色看不真，等明天看了再说吧。于是大家安歇。次日再看的如意颜色甚好，就买定了，另外去配紫檀玻璃匣子。

只是那小轮船一时没处买。德全说，且等后天礼拜，我有个朋友说有这个东西要送来看，或者也可以同那如意一般捞一个便宜货。我问是哪里的朋友，是一个制造局画图的学生，他自己画了图便到机器厂里叫那些工匠带他做起来的。工匠们都有正经公事的，怎么肯带他做这玩意儿东西？他呀并不是一口气做成功的，今天做一件明天做一件都做了来，他自己装配上的。这天我就到某洋行去见那远房叔叔，谈起了家里一切事情，方知道自我动身之后，非但没有修理祠堂，并把祠内的东西都拿出去卖，起先还是偷着做，后来竟是张明招住的了。我不觉叹了口气，哎，倒是我们出门的眼底里干净。叔叔说，可不是嘛，我母亲因为你去年回去办事很有点见地，说是到底出门历练的好，姑娘们一个人出了一次门就把志气练出来了。恰好这里买办，我们沾点亲，写信问了他，得他允了就来，也是回避那班人的意思啊。此刻不过在这里闲住着，只当学生意，看将来罢了。我说，可有钱用吗？叔叔说，才到了几天还不曾知道。谈了一会儿方才别去，我心中暗想，我伯父是什么意思，家里的人一概不招接，真是莫名其用心之所在，还要叫我不要理他，这才奇怪呢。过了两天，果然有个人拿了小轮船来，这个人叫赵小云，就是那画图学生。看他那小轮船时，却是油漆的崭新，是长江船的式子，船里的机器都被上面装的房舱望台等件盖住，这房舱望台又都是活动的，可以拿起来，就是这船的一个盖儿就是了，做得十分灵巧，又点火试过，机器也极灵动。德全问他价钱，小云说，外头做起来只怕不便宜，我这个只要100两。德全笑说，哈哈，这不过一个玩意儿罢了，谁拿成百银子去买它？这也难说，你肯出多少呢？我不过偶然高兴要买一个玩玩，要是20-30块钱我就买了它，多可出不起，也犯不着。我见德全这般说，便知道他不曾说是我买的，索性走开了，等他去说。等了一会儿，那赵小云走了，我问德全说的怎么，德全说，他检定了100元，我还没有还他实价，由他摆在这里吧，他说去去就来。我说，发昌那个旧的不堪，并且机器一切都露在外面的，也还要100元呢。这个不同，人家的是下了本钱做的，他这个是拿了皇上家的钱，吃了皇上家的饭，教会了他本事，他却用了皇上家的工料做了这个私货来换钱，不应该杀他点价吗？那照这样做起私货来还了得？岂但这个，去年外国新到了一种纸卷烟的机器，小巧得很，卖2块钱一个，他们局里的人买了一个回去，后来局里做出来的总有2-3千个呢，拿着到处去送人，却也做得好，同外国来的一样，不过就是壳子上不曾镀镍。我问什么叫镀镍，据说镍是中国没有的，外国名字叫 Nickel 啊，中国译化学书的时候便译成了一个镍字，所有小字名中洋灯等件都是镀上这个东西，中国人不知道，一切都说它是镀银的，哪里有许多银子去镀呢？其实我看云南白铜就是这个东西，不然广东琼州裂铜的铜一定是的，铜只怕没有那么亮吧，那是镀了之后。

0: 擦亮的，你看元宝又何尝是亮的呢？做了3000丝货，照市价算就是6000洋钱，还了得吗？岂止这个，有一回局里的总办想了一件东西，照擦轮架的架子一样缩小了，做一个铜架的擦笔，不到几时，和局100多委员私事的公事桌上，没有一个没有这个东西的。已经100多了，还有他们家里呢，还有做了送人的呢。后来闹到外面铜匠店，仿着样子也做出来了，要卖400-500块钱一个呢。其余切菜刀、劈柴刀、勺子，总而言之，是铜铁东西，是局里人用的，没有一件不是私货。其实一个人做一把刀、一个勺子是有限的很，然而积少成多啊，这笔账就难算了，何况更是历年如此呢。私货之外还有一个偷。说到这里，只见赵小云又匆匆走来。你到底出什么价钱呢？你到底再减多少呢？爸爸，80元吧。哎，不必多说了，你要肯卖死啊，拿40元去。我已经减了个对成，你还要折半，好狠呐。其实多了我买不起。其实讲交情呢，应该送给你，只是我今天等着用。这样吧，你给我60元，这20元算我借的，将来还你。哎，借是借啊，买价是买价，不能混的。你要拿50元去吧，恰好有一张现成的票子。说罢到里间拿了一张庄票给他。何苦又要我走一趟钱庄，你就给我洋钱吧。德全叫子安点洋钱给他，他又嫌重，换了钞票才去。临走对德全说，今天晚上请你吃酒去吗？
1: 哪里啊？
0: 不是沈月清便是黄银宝。说着一径去了。你看卖了钱又这样花法。我说，你方才说那偷的又是什么？
1: 只要是用得着的，无一不偷。
0: 他那外场面做得实在好看，大门外面啊，设了个稽查处，不准拿一点东西出去呢。谁知局里有一种烧不透的煤，还可以再烧小炉子的，照例是当煤渣子不要的了，所以准局里的人拿到家里去烧，这名目叫做二煤。他们整箩的抬出去，试问那煤箩里要藏多少东西啊？
2: 那照这样说起来，还不把一个制造局偷完了吗？
0: 说话时，我又把那轮船揭开细看。哎，今日礼拜，我们写个条子，请一炉来估估这个价，到底值得了多少？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瞿公孙赵坠到了卢府，娶了卢府的小姐。哎呀，这小姐长得也漂亮。入了洞房了，在洞房里头，小两口摆上酒。这鲁小姐呢，把浓妆卸下来，换上了淡雅的衣服。这时候灯下看美人啊，越看越觉着小姐美似天仙。瞿公孙这心里头也飘飘欲仙呢，那美得不得了。他呢看着小姐十分的醉心，可是呢他还不知道一样，这位鲁小姐可是个才女啊，并且呢她这个才女和寻常的才女还有所不同。因为鲁边修就是一个读书的上进的人，他呢又没有公子，没有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把这个女儿啊就当作儿子一样的看待。从五六岁的时候就请先生给小姐开蒙，读的就是四书五经啊。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熙的稿子读的是滚瓜烂熟啊。这王守熙那也是明代的大文豪，是一代名士，他的文章向来都被认为是一流的。这小姐呢背他的文章，读他的文章，研究他的文章，并且呢十一二岁的时候又开始教他做破题、破成、起讲、提笔、中笔、成篇，这就是八股文章了。送给先生束修前，请先生好好教，认真教。那先生督课也和男子一样。这小姐呢哎，资性又高，记性又好，一直到现在王唐屈薛以及诸大家之文，立科成墨，各省宗师考卷，肚子里头记得也有三千余篇。那自己做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边修啊看着自己这女儿有如此的才学，心里头呢高兴，但同时也不是个滋味，经常的自己就叹息呀、啊：“嗨，可惜喽，这是一个女儿啊，如果这要是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可是女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啊，空有这满腹的才学，可是用不出去呀、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如果要是现在呢，这才女可以尽情发挥。那个年代不行，没有女子出来做官的，也没有女子出来考学的。哎，闲得没事儿。 这鲁边修呢就和女儿谈论自己对读书人的看法，就跟女儿说，经常说，说这八股文章如果要是做好了的话，随你做什么东西，你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那都是一边一条痕，一果一掌血呀。如果是八股文章欠讲究的话，任你做出什么来，那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那都没用。小姐把父亲这个话是牢记在心呐，自己呢也是深信不疑的对父亲这话。这梳妆台畔、刺绣床前，也都摆满了一步一步的文章。每天呢，闲的没事儿，就研读这些文章，细批细品，仔细的分析。人家送来的也有诗词歌赋什么的，他呢正眼都不看。家里头其实也有一些诗词歌赋，什么千家诗啊、谢学士诗啊、东坡小妹的诗话呀等等等等，这都有的是。但是小姐干脆就不看，把这些东西交给了伴读的侍女彩萍、双红，叫他们看。闲暇没事的时候呢，也教他们做几句诗，那只不过呢就当作玩笑。这小姐不拿这个当正事儿，她也不认为这算是什么本事。其实呢，说到这儿你也应该听明白了，小姐的心中也是十分认可八股文章啊，尤其呢小姐也格外认可求取功名的事儿。本来呢这次咱前文书说了，为什么鲁边修能够看上屈公孙，因为呢屈公孙呢是一介名士。那天呢就是在娄公子家里头喝了一顿酒，聊了一聊，感觉这小伙不但人长得好，而且说话也十分周到，礼节也十分周全，气质也非同寻常。因为娄家两位公子啊无心功名，鲁边修对这点这是知道的，所以呢在这喝酒的时候啊也没讨人嫌，也没提这个求取功名的事儿。这自然这屈公孙也就不可能往这上边聊，因为呢他也无心功名。其实咱也说了，如果要争论才学的话，屈公孙呢真就没有什么才学，他那个名士那也是虚的，作假做出来的。这个呢具体情况前文书咱也说了，但是这一点鲁边修不知道没发现，就觉着呀屈公孙呢是一个才子，一定是已经学有所成了呀，只不过呢就等到大考之年去考个举人，然后呢再接着考个进士，将来一定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其实你看鲁边修，他虽然说是注重科考，注重求取功名的事儿，但他呀也看不上那种书呆子，只会做文章不会做事的人，他看不上。因为瞧着屈公孙这人很是机灵，既然又机灵又是名士，才学一定差不了，所以呢他相信 这孩子呀，将来一定能够飞黄腾达。就这么想的，这才巴不得的赶紧的把自己女儿嫁给屈公孙。尤其令他满意的，人家屈太守还特别好说话，哎，你这边想要招赘过来，那就招赘过来，人家呀二话不说。其实呢，屈太守呢做这个决定，也是因为啊家里头日子不是那么特别宽裕，所以呢能够嫁到鲁边修这边。你不管怎么说，鲁边修倒未必是豪富，不过呢做了这么多年的经管，也一定有一些积蓄。这样一来，两个孩子能在这一个富家里头，尤其那鲁边修家里头还就这么一个女儿，那这孩子呢不会受屈，一定日子过得非常好。也是因为这个，屈太守呢这才满口答应，怎么的都行。可是这小姐是这么一位才女，特别看重功名，看重八股文章。这屈公孙跟他刚结婚的时候，头一天入洞房，这小姐呢当然看不出什么来，这两个人呢互相看着都顺眼，屈公孙长得又帅气，所以呢小姐也是心满意足。这小姐因为特别喜欢研读文章，所以呢她的房中自然这文章啊也就多了去了，满处都是文章。头一天屈公孙对这些文章正眼不瞧，干脆不理。这小姐呢觉着没什么，因为新婚燕尔啊，谁能去在意这些东西去？就说再上进的人也不会新婚燕尔还去读文章去。这小姐呢这两天也就是陪着公子，公子当然了外边有应酬，有的时候呢和一些名士聚一聚，哎，喝个酒什么的。公孙不在家的时候，小姐呢自己呢有的时候也拿文章哎把玩把玩，瞧一瞧看一看。公孙回来的时候，小两口那还得腻歪腻歪呢。

哎，小姐琢磨琢磨啊，可能是人家这些文章都已经烂熟于心了，人家也不稀得看这些个破文章，这可也难怪。小姐那心里头还把这瞿公孙想象的特别高，特别有学问呢。这小姐呢也就不追究这个，可是后来一来二去，时间越来越长，发现呢这瞿公孙说话也不像是会做八股文章很有学问的人说的那个话，有的时候比较浮躁，比较肤浅。这小姐呢对他就有点怀疑了。后来呢有一天呢，瞿公孙出去赴宴回来，拿回来了几首诗，在灯下把小姐叫过来，叫小姐一块儿看这诗。小姐看这诗啊不感兴趣，因为这诗里头也没有八股文章的东西，也没有四书五经的东西，这小姐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研究，所以呢小姐也不喜欢这东西，但是勉勉强强也看了，因为必定还是新婚，彼此呢还不是很熟悉，小姐也不好意思就卷她的面子。等看完睡下了，这一宿啊小姐就琢磨，这位瞿公孙是不是空有其表无有其实，并没有什么学问呢？哎呦，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我爹可把我坑了，那我这一辈子我嫁了这么一个人，那我这日子怎么过，将来还有什么指望啊？这小姐呢这一宿觉没怎么睡好，后来啊拿定一个主意，明天呢我给她出个题目，叫她做做八股文章，看看她能怎么样，做得来还是做不来。就这么着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完了饭了，这瞿公孙呢到书房，小姐呢在自己的房中，小姐呀就拿起笔写了一行题目，写的是深修而后佳期。这个话呢其实呢是出自礼记大学，这是四书五经当中很有名的一个论点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强调的是修自己的身，修自己的德行，说呀只要是把自身修好了，那么才能够把家治理好。其实呢后边还有话，整个的来说呢咱们大家呢也经常说这个话，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层层递进的。哎，把自身修好了，有了修养了，然后就能够有能力把家庭管理好，能把家庭管理好了，就能够治理好国家，能把国家治理好了，能够跟所有人的往来彼此和谐相处。其实这个话还是很有道理的。首先呢他强调的是个人的德行，个人的修养，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八股文章当中经常会出现的题目。小姐写完了这一行字，交给丫鬟彩萍，告诉彩萍，你去把这个送给姑爷，就说是老爷要请教一篇文字的。小丫鬟呢不知道怎么回事点头答应，拿着这幅字送给了瞿公孙。

0: 照着小姐的吩咐，把这话交代给屈公孙了。屈公孙拿过来一看这句话，当时这脑袋就有点晕，因为他对这些东西没有研究。我是一个清高之人呢，我置身事外，我根本也就没想求取功名。可是呢，他却不了解小姐的心思是什么，所以呢，他告诉叫彩萍，你呀，去跟小姐说，说我与此事不甚在行，况且到尊府还没有满月呢，要做两件雅事，这样的俗事还不耐烦做呢。他呢，把这种做文章的事儿当成是俗事了。你什么修身齐家的，这都是俗事。我呢，就是放荡形骸，哎，我要做的就是世外高人，这么个意思。他觉着呀，自己挺清高，这样跟媳妇儿一说，媳妇儿还得高看我一眼呢。他哪想到啊，说这个话犯了忌讳了。这小姐听完了丫鬟向她传这个话，当时小姐这脸儿就变了色儿了，心里说话，果不其然呢，看来这位屈公孙学问果然不怎么样，这是一个不务正业之人呢，这也不是什么正经的读书人呢。哎呦，我嫁给他，这可是苦了我喽，我这一辈子倚靠他，我能倚靠得住吗？心里头万分的不是滋味，坐在这儿啊，自己暗自抹眼泪，心里说话，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本来我以为是嫁了一个学业有成的公子，哪想到啊，这就是个花瓶啊。正这么个时候，养娘来了，一看这小姐一个人怎么掉眼泪呢，这才新婚几天啊，怎么就不高兴了，这到底是何缘故？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1: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4: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5: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4: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5: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6: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28445。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2: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2: 《家有儿女》。
6: 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六五，收听鲅鱼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区妇联与鲅鱼圈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育儿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在我身边的呢是区妇联主席，同时呢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女士。
7: 田姐你好。
8: 你好易贤。
7: 田姐，我最近发现我儿子挺开心的呀。
8: 那可是件好事，咱也跟着开心。
7: 后来我问问啊，他就是说现在这个篮球的时间比较长了。
8: 在学校打篮球的时间变长了。
7: 是，我问他为什么呀，是说要比赛了吗？他说没有，他说听说教育部发了一个文件，说平时我们的这活动时间变多了。于是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才发现啊，教育部2026年2月7日正式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将这个健康第一作为核心要求，明确从体制机制到评价标准的系统安排可能都有一些改变。
8: 哎，你说这个我也注意到了，就是我们重新提出了，强调了，不能说提出啊，因为早就提出了在学校教育中要倡导健康第一的理念，现在我们是强调，重新强调健康第一。这件事就引发了我的思考哈。现在可能从你的孩子感受来看，我们的教育部门，我们的学校已经开始行动了，
7: 在落实了，
8: 孩子已经受益了。
7: 对，
8: 让一个孩子在学校变得开心，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功德特别大的事情啊。
7: 是，
8: 现在我们会发现哈，越来越多的孩子所谓厌学、拒学、躺平，不能去上学，是为什么呢？可能国家层面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现实，而且我们现在青少年的这个健康状况是堪忧的。我就记得这个自媒体的00后们写文章，自称都是脆皮大学生嘛，就是他们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哈、灵活性啊，包括一些耐力的东西，确实变弱了。
7: 是是。
8: 那为什么呢？可能就是由于我们做得太久，学得太多，我们对孩子这种健康的不知不觉的在现实中，由于孩子学业成绩的压力，把健康排在后面了。那教育部这回重提健康第一，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赞成的。我们可以今天讨论一下，其实我们的家庭更应该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
7: 是的，我看到这个小学生就开始了，将这个体育锻炼啊，健康状态排在了前面。其实这种家校联合应该好好的去落实一下，不仅在学校，而且在家庭当中，我们应该调整一下这种啊学习的顺序。
8: 啊，是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和一个有已经进入学业阶段的孩子的家长聊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比如问他说你最在意孩子的什么？家长通常会说健康呀，还有家长说快乐呀。其实，在现实层面，他重视就是学习成绩呀。
7: 是，
8: 就是我们不知不觉的会要求孩子让渡了他的健康去冲击学业。那这件事呢？事实证明其实效果是不好的。我们会在生活中发现，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比如说近视眼是非常多的。
7: 是，
8: 我是70后啊，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全班只有2个近视眼。我就非常非常的害羞，我就觉得哇，我用我儿子的话说，我是个异类吗？然后我上课的时候戴眼镜，下课我立刻就摘下来。
7: 是，
8: 我不能显得我跟别人不一样啊。就是很弱很糟的样子。你现在再看孩子们哈，除了幼儿园，你上小学去看，就戴眼镜的孩子是大多数。我说的这不是科学的统计公报哈，就是我们的感受、日常观感哈。还有就是，你看小胖墩孩子非常的多。为什么？活动少吗？做的多吗？
7: 是，就我个人而言，其实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案例哈。你看我儿子当时近视的时候是3年级，其实因为我的近视的时间是在初中的时候，我就没有把说3年级定为一个目标。平时我们老二呢，他现在是1年级，我更没想到的是他这1年级也近视了。当然了，我们老二呢，他现在是1年级，我更没想到的是他这1年级也近视了。当然了，也有他个人的一个原因，他这个眼睛这个调控能力是相对来说差一些，
8: 就是有基因的问题。
7: 所以对对
8: 对，
7: 所以说他近视的时间会向前推移。那在治疗眼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看到很多孩子就是年龄是比较小的，他们在近视了之后要进行一个视力的一种功能的调节，还要再花去每天大概1个半小时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你看，还莫不如说我们就提前把这1个半小时的时间 我真是非常痛心疾首的讲这件事，因为如果我能够提前知道这件事情，那咱们不如就拿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去继续玩户外玩，可能就避免了我们
8: 在户外接受阳光，少接触电子产品，少近距离的用眼，
7: 对，
8: 是这样，
7: 是我们避免了近视，而且孩子还能开怀的在户外进行玩耍，
8: 对，
7: 这何乐而不为呢？是，
8: 对对对，
7: 所以说等到他近视之后再去进行弥补的话，其实就真的是得不偿失。
8: 其实亡羊补牢有的时候已经晚了嘛，
7: 有点
8: 晚，对，
7: 所以说
8: 就不如未雨绸缪，
7: 对，
8: 是这样。
7: 如果我们真的是提前做好这件事情，咱们就把这个户外活动时间按照国家规定的医生给的建议你进行落实，其实真的是省了很多的时间精力甚至是金钱。
8: 对的对的，其实专业人员给的必须要做的和我们教育部要求的在学校应该做的，实际它的前提设置就是孩子需要的，专家也不是硬要设置什么样的东西，而我们现在我由于这个这个现状哈，可能越来越多的形成了一种比较恶性的循环，就是我们家长不敢让孩子停下来，如果别的孩子都这么做我们不敢停下来，那我觉得教育部这回重提健康第一，其实就是给我们这个一个非常清晰的指令哈，一个提醒，那我们的家长也要一定要把孩子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7: 是，
8: 这里边首先就是我们刚才举的这个超重啊、近视啊这些反面的例子，其实我们都说的是一个大范畴的，那就是身体健康。那作为家长呢，我们首先保证的一定是孩子的身体健康，比如说睡眠，现在你看很多专业人士也在提睡眠这件事情。我们下边讲这个心理健康哈，其实睡眠长期睡眠被剥夺被压缩，是一定要影响人的心理健康状态的。所以保证孩子的睡眠，现在你看幼儿园和小学的稍好一点，可能初中高中比如说你作业相对多一点，孩子如果做得慢一点，他就极有可能耽误睡眠。还有的就是有的孩子家长过早的给了电子产品，玩手机上瘾，那么他的睡眠时间被压缩了，所以睡眠时间也是他身体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7: 是的，所以说还是要提前的把这件事情落实了，不要等到出现问题我们再去弥补，其实这是一个后悔过程，但是又无法去扭转，很难。
8: 对，所以你说要怎样保证自己孩子的身体健康呢？其实我们就把一些基础的东西做好就行了，衣食住食，这个穿的要注意保暖，也别穿的太多。那吃东西呢，要养成良好的这种饮食习惯，比如说这个饮料啊，比如说外卖呀，还有一些这个那叫什么高热量的食品呢，是要控制孩子
7: 的。
8: 对对，就是在吃饭这件事情要养成良好的这个习惯。其实你看哈，人的很多习惯是不知不觉形成的，那家长是什么样的饮食，可能孩子就会跟着什么样的饮食。如果我们热衷于点外卖，这里自我批评一下，我也挺喜欢点外卖，好在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啊，那他去大学点外卖了，就是那种高热量的不是那么科学健康的东西哈。其实我们要从小让孩子养成一种比较清淡的、比较科学的、比较规律的饮食，而且对碳水这个碳水的东西也饮料的这个东西啊，高盐、高油、高糖，还有个什么来着？高盐。油盐糖的东西，我们从小注意的话，其实我们就没有必要在孩子大的时候再去让他减肥嘛哈。
7: 是，这个饮食习惯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培养和形成的。那现阶段我跟孩子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会讲哈，我们说蛋白质是多少，刻意的去安排这件事情会去讲，因为我看到身边有很多的这样的案例啊，孩子们的这样的情形，就会发现其实孩子对这个饮食结构不是特别清晰。他小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就清晰的知道我们这个碳水的这个占比要是多少，大概是多少，或许这个他自己就有一个调控了。
8: 对，
7: 因为
8: 就是要 在认知的基础上有意识的养成，
7: 是有意识的要养成，
8: 让孩子知道，如果我们特别破坏这种科学饮食结构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是有必要的。
7: 啊、是，这就是有一点刻意安排的这种感觉了。那很多朋友会讲，你这么说这么做是不是有点累，有点辛苦？但其实真的长时间去这么讲，孩子给到我的反馈是说，他知道了我今天这个碳水有点多，他会有时候会提醒妈妈，你今天的碳水有点多啊，你蛋白质你应该先吃
8: 啊，是
7: 啊，你今天没蛋白质先吃，你没有先吃膳食纤维，他会给我这样的反馈，我想哎可以啊哈，他慢慢的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健康饮食的理念了。
8: 你看人、哦、人现在的这个寿命日益变长哈，但是人目前还没有永生的迹象，那么如果让老年生活比如说失能来得更晚一点，那可能如果我们从小就打下一个非常良好的这种维持身体健康的意识和能力，像你在给他一些能力，说我怎样吃才是科学的，那意识就是其实人是应该科学的饮食的，人是应该科学的管理和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的，如果孩子有这个习惯的话，其实他是受益终生的。
7: 是，那田姐你看啊，我们说了这个从体质上这样的一个饮食结构的一个调整，还有从心理上我们也有一个特意的安排，其实这种东西可能不用太过于向孩子提及，但我们家长是不是心理上的这个有这样的意识？
8: 在我心里，就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是同等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我们非常苛求他饮食每一刻、每一天、每一顿吃成什么样，睡眠我们要分秒不差的卡到必须满多少个小时啊，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大致上是在一定的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就可以。那其实心理健康这个东西是很难量化和评估的。你要说在家庭教育中保证孩子的心理健康，我们要做哪些事情，那可能你能数出10000种以上的事情哈。我们今天就是聊一聊我们能想到的，我觉得首先是夫妻和睦
7: 啊。是，
8: 如果夫妻还没有离婚，那么你们一定要和睦，那么我们一定要和睦啊。因为一个很小的孩子哈，对于他的世界就是父母就是他的天、他的地、他的一切，所以他对生活的判断是来自于父母的关系。就是这两个大人，这两个口口声声说爱我的大人，然后为我提供了基本的保证我身体健康条件的大人啊。那他们的关系如果是剑拔弩张的，如果是鸡飞狗跳的，如果是每天都在争吵的，那么这个孩子的心理这大概率不可能健康。为啥呢？我不安全啊。
7: 是，
8: 就当一个人在世界上能够从容生活的前提，一定是他觉得世界是安全的。
7: 是，
8: 你看有一些所谓的心理疾病和心理问题，你比如说抑郁啊、焦虑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来自于他对一种不安全的判断。要么是对过去的事情觉得不安全、恐惧，要么是对未来的事情，要么是对不明所以的、说不出来的事情感到恐惧和担忧。这种东西他就是心理问题的呈现。那你夫妻关系不和睦，对于一个很小的孩子来说，他无法解释这一行为。那么世界就是父亲和母亲，而父亲和母亲每天都在争斗，那么我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不安全。世界不安全，我就很难，我非常舒展的活着。
7: 是，
8: 就是我得每天的观察，每天的惴惴不安，我如同惊弓的小鸟，我在想我今天能不能活下去，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当然这个世界大战是指他的父亲和母亲构成的世界。
7: 是，的确是这样哈。田姐，其实我们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成人其实夫妻间在建立一种家庭氛围，这个氛围好还是不好，宽松还是紧张，孩子其实在察言观色完全能够感知得到，也影响着他们
8: 的
7: 行为。
8: 对的，对的。我们有的时候吧，就是家长有个误区，说哎呀他在那小他啥都不懂，我们骗一骗他就过去了，就忘了。不会的，而且吧其实他记住还是好事儿，就是他能够用语言描述哈、能记忆、能描述、能阐述他的恐惧，其实可能对他没有多大的伤害。但是这是大一点的孩子。他小一点的孩子呢，我给你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啊。我一个这个朋友，跟我岁数差不多的朋友啊，因为他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嘛，已经成家了。他和女儿不生活在一起。后来就是女儿生小孩没有人帮他带嘛，他去跟这个女儿女婿和这个外孙女生活在一起。他们 们三个人要建立起一种重新的生活哈、啊。
7: 嗯，
8: 因为他也很久不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因为女儿都成年了嘛。其实他们俩也要疏导一下，我们怎样在生活中建立起一种有序的这种关系哈、啊。那他们在梳理的过程中呢，就会有很多的矛盾纷争。
7: 嗯，
8: 虽然不是说惊天动地的激烈，但是三个人都是有很浓厚的情绪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这个家里最小的这个孩子出现症状了。这个孩子，你看他在三岁之前算婴儿嘛，
7: 嗯，
8: 他在一岁以后两岁左右的时候哈、啊，他就出现了很多，比如说啃手啊，尿床啊这样的啊。当然两岁的孩子尿床也是正常的啊，他就把他的手指甲、啊。就是啃到哈、啊、不能接受，然后大人用了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恐吓他，手指上涂上苦味的东西，
7: 嗯，
8: 可是都阻止不了这个孩子在啃手。后来朋友问到我，其实我倒不是多么的有专业能力啊，但是我学到的知识有一点点经验，我就让他充分的描述一下他们三个成年人的生活状态哈、啊。我认识到他们三个成年人没有充分的沟通和形成一种协作的关系，比如说女儿和妈妈之间，就是姥姥和妈妈之间是有冲突的，然后呢这个姥爷和这个爸爸之间有的时候是互相不能够理解的，然后刚有了孩子的爸爸和妈妈之间有的时候是不能达成一致，形成这个一起的生活的态度和行为的。所以我说你们的孩子没有问题，你们的孩子就是压力太大了。他就一开始不肯承认我这话，他说一个小孩子有什么压力，我说小孩子太有压力了，因为他感到你们大人的这种关系很紧张。我说你们甚至不需要当着他的面打斗，不需要啊，说我吵架了，我摔东西了，我就殴打了，这都不需要。可是一个孩子的雷达非常的敏感，他接收到了三个大人的这种不和谐的气息。他说那该怎么办？我说其实你们三个大人也是不容易的哈、啊，因为你们因为有了孩子重新建立起了一种生活模式，那我们在这种生活模式中，我们带着合作的这种期望和心态去构建这种生活。然后呢你说女儿这个姥姥和妈妈有需要磨合的，我们敞开心扉聊呀，
7: 嗯，
8: 是吧，因为我在一起生活嘛。那两个这个年轻的夫妻刚有孩子了，我们怎么面对现在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是吧，等等。我说你们三个只要处理好你们的关系，你们的孩子没有问题，你不要用特别暴力的这种特别严厉的手段去阻止他啃手的这个行为。啃手的行为是因为他的压力无处释放。结果他们三个人经过了半年这样的努力之后，这个孩子很容易的就上了幼儿园，是了一个欢天喜地的小朋友。你完全看不出来他以前比如说瑟缩呀，比如说害怕呀，容易哭泣呀，特别是啃手这些行为神奇的消失了。所以我说哈，刚才我们简单的说夫妻和睦，其实我们更科学规范一点的说法呢，是给孩子建设一个良好的家庭关系。因为有的这个老人是参与育儿的啊，他就
7: 是
8: 他这个家庭的关系不仅仅是养育者，我们不说父母啊，就说养育者。有的可能父母有特别这个大的生活上的压力，直接由这个隔代的老人养育，这都叫养育者啊。就养育者的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和睦的，就这比怎么教育孩子都重要一万倍。
7: 哦，是这样，
8: 就这是基础。哎呀，说我看了那么多的书，我用了那么多科学育儿的办法，每一分每一秒让他做什么，他在什么年龄段我教他什么，我认为都没那么重要。
7: 是
8: 重要的就是环境安全，
7: 嗯，
8: 养育者们相亲相爱。那说那我们生活中现实就是有矛盾呀。

0: 们讨论呀，我们研讨呀，我们经过磋商达成共识啊，或者带着达不成共识的继续平和的生活呀，你让孩子看到和感受到这样的东西，他就不会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是可怕的，而我是随时要被灭掉的，
1: 是
0: 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真的是这样，好像这个环境氛围是一种你看不见的东西，但是它就是弥漫在我们的周围
0: 啊。这个词我好喜欢，是弥漫的，就是你不可能靠着一刀两刀我把它血出个什么样，你只能靠大家经营，
1: 是
0: 只能靠大家经营。而且这个大家可以查一下自媒体，或者是问一下 AI 哈，现在它几乎是一个这个常识性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依恋关系。
1: 嗯，
0: 那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家庭环境是友好的，是和睦的，是安全的，孩子就形成了一种很安全的依恋关系。不安全的依恋关系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可以自己查询一下，你可以对号入座。然后呢，专家研究，其实甚至有的心理学家认为啊，养育者和婴儿之间形成的这种依恋关系，决定了这个人一生的关系的走向。比如说他和伴侣的关系，比如说他和孩子的关系，比如说他和父母的公公婆婆的关啊，对，他的这个关系的感觉来自于和父母啊，就是养育者。
1: 嗯，
0: 那他将来和公公婆婆呀、老丈人、老丈母娘的关系，包括他和上司的关系、下属的关系，他的根源都来自于早年他和养育者的关系。所以你这一段要是过不好，就像现在网络上一句很时髦的语言，就是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他经常遇到卡点，其实卡在哪了，就是小的时候养育的环境让他觉得不安全，养育的关系让他觉得不顺畅，就是总卡。
1: 是哈，我是在这儿一边听着一边想着自己啊，想着自己的家庭氛围，再一个想着自己的好像原生家庭啊，自己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我相信很多听友都能在这个环境当中看到孩子，既看到孩子又看到自己啊。
0: 好好，我觉得你这个分析哈，我特别的认同。那就来到了我们说怎样让孩子心理健康的下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成年人，我们现在是养育者了呀，
1: 是
0: 我们当年是孩子啊。那我们作为养育者，我们要有自我觉察。就是我们这种觉察不是去征讨我们的父母说啊，怪不得我总卡住了，全怪你们当年怎么怎么样啊。第一，那个时间段
1: 过去了，
0: 你回不去了。第二个就是任何人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那个阶段大多数的家庭他就是停留在那个阶段，
1: 是有着那样的时代背景哈。
0: 对，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淋过雨给孩子撑把伞，那我们要自我觉察，因为现在的社会压力是很大的。我们养育孩子，有的时候上有这个父母，下有儿女，特别是有很多这个80后90后，他是独生子女，但他生了两个孩子，那么他上下的压力是很大的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心理健康，我们首先得健康。咋健康呢？不是压抑我们的愤怒、沮丧、委屈等等所谓的负面情绪。我们以前的节目里讲过哈，这个所有的东西你都是压不住的，我们要梳理它，我们要自我觉察，不要将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压力，我们形成了焦虑甚至抑郁的这个情绪转嫁给孩子。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拿我自己举个例子哈，就是我的孩子这个升入大学之后，我们客观主观上不是经常的联系他，因为意识到孩子长大了，然后他的学校的这个作息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是吧？有时候他可能还有同学活动嘛，社团活动等等。但是我就忽然会在某一天心里咯噔一下，说孩子怎么好几天没有消息了。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渴望，不顾一切的我要见到他，或者我要联络到他。哎，有的时候孩子就会很意外嘛哈。特别是我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发一些媒体中公布的事故的消息，突然发给他，其实孩子是不太乐意看这样的东西的。我当时完全没有觉察，我就觉得那我不是惦记你了吗？那我惦记你有错吗？我是个当妈的，是吧？啊，我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我意识到，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的焦虑感在上升，可是我自己是没有意识的。那我下意识就拿孩子说事儿，我就会问说你最近学习状况咋样啊？你那个什么什么4-6级考没考过？我就突然想。

0: 这个事儿了。为什么？我在转嫁我的焦虑，我转出去了，而且我理所应当的说，你看我作为一个妈妈，我在关心孩子，这个时候我的焦虑降低了，因为我成功的扔给孩子了。所以啊，人家孩子正在按部就班的很稳妥的向前，是生活着学习着，他让我发的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会砰的一下揍懵，有的时候他就会表达出一种不太耐烦的情绪，我又非常的愤怒和恼火，说那你看我不是因为想你吗？其实我现在的做法呢，就是我要识别是我的焦虑还是孩子真的有问题。说实话，一个二十多岁的孩子会有什么问题啊？他有问题他可以向我求助啊，我们一起分析研讨，我也帮助不了什么了，但是我现在要求自己是不能在你难受的时候给他安一个问题，然后去指责他，甚至假装帮助他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家长要过的一关。
1: 还真是，
0: 就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那我们把它消解掉啊，就是怎样，比如说你找朋友啊，这个什么缓解自己的压力啊，不要给孩子，特别是不要给未成年的孩子啊。
1: 是，
0: 我觉得比如说孩子，你像我儿子上了大学之后，我愿意把他当成一个成年人，比如说家里边经济有什么变化，我是可以告诉他的，因为他是个成年人。我们三个人是可以共同负担的，共同了解现实的。但你说你的经济压力很大，你去跟十岁的孩子说糟了，我们家现在都这样了，我们要破产了，你以前的日子你过不上了，咱们从此就完蛋了，那你觉得是不是超出了孩子的负荷？
1: 就是
0: 孩子就是孩子嘛，为什么我们要把孩子分很多的阶段，要把他叫为未成年人？就是我们就不该把本该未成年人不能够承受的东西给他。
1: 是，
0: 我话有点绕哈。
1: 是，
0: 如果他未成年，你有精神压力，你记住不要转移给他。
1: 是，他承担不住。
0: 承担不住。
1: 是。
0: 不仅没有解决你的焦虑，反而增加了孩子的焦虑，而一个未成年人的焦虑很可能后果比成年人焦虑要严重的多。我不知道说明白。
1: 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焦虑哈，可能就会容易把所有以前不顺心的和未来的事情都提前担忧了，所以说我们也要捋清楚自己哈，这也是啊，要理清
0: 自己哈，就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1: 是，
0: 甩给孩子太趁手了，就太容易了。太容易了，因为我们下意识会觉得，我这不是惦记他吗？我这不是为他好吗？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提醒他一下，又怎么了？
1: 是，
0: 其实我们是在转移焦虑。
1: 是，看来是也不能甩哈。我第一反应是田姐，那甩给谁呢？这种感觉，
0: 甩给伴侣。我这个真不是开玩笑哈，因为伴侣是什么？伴侣是和你肩并肩的。那不志向树吗？你俩都是树，你俩能承担得起。但是孩子是祖国的花朵，
1: 是
0: 他现在是干花朵的事儿，你别让他干树的事儿。
1: 通常情况下哈，我们之间的处理方式，我很多朋友都是这样，通常自己焦虑的时候甩给了对方啊，自己的那个丈夫或者是妻子，然后可能这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人不那么焦虑，这个人焦虑的时候那个人别那么焦虑，
0: 就是谁不焦虑就甩谁啊。当然了，我说的这种甩你不能硬甩，硬甩不就争吵了吗？对吧？就是我们还是要，为什么说自我觉察，就是哎呀，感受到我最近焦虑了，你可以坦诚的跟伴侣跟朋友说
1: 是
0: 我最近有一点这个焦虑，我需要得到一点安抚，我需要你帮我消化一下。那对方说对不起，我现在也焦虑。更多的时候还是要自己觉察之后呢，自己要找到一种方式。我最近看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我很喜欢哈，因为这个以前我也看一些书，就是怎样控制其实没有用啊，它会反弹的，因为情绪这个东西它就是可疏不可堵嘛，你堵住了砰它有天炸了，控制不行啊。然后你说你转移给伴侣吧，有时候伴侣也正焦虑，他
1: 接不住，
0: 能接得住。对，所以我最近看了一个办法，我觉得非常好，他这其实还是自己消化的意思，但是他不是要求你说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就必须要消化自己的负面情绪，那挺难的是吧。他讲的是我没玩过冲浪，但我看懂了哈。他说你要带着一种冲浪的这种态度和焦虑等不良情绪共处，就你看着他来了来了来了，到这个浪尖了，好，我驾着船跟他到浪尖，而不是去抱怨说为啥浪冲我来了，没有用，浪来了是吧。好，你跟着他到浪尖，然后你看着他，你再随着他，你驾着你 生命的小船跟着这个浪慢慢下去了，你又回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因为你不是硬核的抗争，因为你抗争不过，焦虑就是来了，是吧？然后你又不是说特别狂妄自大的，我能操控这个海浪，海浪自有它的规律，是你操控的吗？你操控不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驾着自己情绪的小船和它共舞一段时间，就是你上来我就跟你上来，哎，上来了我就停留一会儿，就缓解一下，那么下来了我该干啥干啥啊。当然了，人家文字写得很优美，我说的有点通俗啊，我非常喜欢这种解法。
1: 是，田姐你说的这个很形象哈，我觉得你可能在说的时候，很多朋友跟着你这个海浪上来了下去了。是，我也有种场景，就是如果这个焦虑像是灰尘一样，我们没事可以抖一抖，这抖一抖可能不能一下子把身上的这个灰尘都抖掉，但是轻微的减负是可以的。比如说跟朋友啊去世纪广场溜一圈，
0: 是
1: 啊，互相吐吐槽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缓解焦虑的。但是我们就是像您说的，有一种觉察，我们知道，哎，这焦虑来了，他是焦虑，
0: 他
1: 也可以走，对，
0: 是我的，对，他是可以走开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他甩开，甩到我们的孩子身上。
1: 是，
0: 我们陪他走过去。
1: 嗯，
0: 我们穿过他。
1: 是，我们接下来说第三个，还有什么样的一个
0: 第三个呢？我觉得他这几个问题都是相关的啊。当我们自我觉察之后，那可能有的时候孩子也会看到我们生活的不易，看到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在焦虑，所以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向孩子积极的解释生活。其实健康的心理是什么样的呢？不是盲目乐观，但是相信我总会过去。
1: 嗯，
0: 盲目乐观就是我最好，我最棒，天上一定会掉馅饼。我觉得这个不行啊，就这个很有可能天上真不掉馅饼，这孩子饿死了。所以我们要积极的解释生活，让孩子呢，实际心理健康就是啥呢？我觉得一个家庭要做到的是要让孩子有依靠。
1: 嗯，
0: 就是我们之前做节目说不要做伤口撒盐的那个人。孩子挫败了，失败了，遇到挫折了，回来哭，你说你瞅你的熊样，我就知道你一定搞不定。
1: 嗯，
0: 这他就没有依靠了，是吧？那下面呢是让他觉得有勇气。
1: 嗯，
0: 就是有勇气是我们生活的也有勇气。你看到了爸爸妈妈的沮丧不容易，但是他俩还傻乎乎的就是欢天喜地的活着，这是以身作则的力量哈。那我们说积极的解释生活，还得让孩子看到希望。其实我们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哈，我们很惊恐的发现，现在好多孩子，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哎，说眼里没有光，
1: 嗯，
0: 他脸上没有笑容，眼睛里没有光芒，是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时代的压力，把家庭的压力，其实被孩子尽收眼底，我们又没有向他解释这是阶段性的状态，可能我们的家庭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会有什么样的成员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如果没有及时的往积极方向解释的话，孩子会形成自己的解释风格。我跟你讲，就解释这件事情啊，就是一个孩子的特点是，刚才我们讲到他的接收雷达特别敏感，就是父母如果冷战了，看起来和和气气的，但是孩子知道他们有问题。
1: 嗯，
0: 你都不用在他面前热吵，就冷战那么一个小时，其实你如果不生气的时候，这一个小时内你俩可能也是不说话的，但是孩子知道你们是正常的。
1: 嗯，
0: 可是在这个氛围中，那么他就有感觉他们两个不对。那孩子的解释风格哈，就是婴儿这个四到六岁的孩子的解释风格，我们学过这个儿童发展心理学的人知道，他的自我中心的一个特点，他就是完了，我肯定是做错什么了，所以我爸妈不开心。
1: 嗯，
0: 这是他的解释风格啊。那我就举这个例子，就如果夫妻真的有矛盾了，我就是不想和他说话了，孩子这个时候观察你，甚至来问你说，你们是不是吵架了？你们是不是要离婚？你们是不是不要我了？有的孩子真的会问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解释风格就很重要了。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这样对孩子说，说爸爸妈妈某件事情没有达成一致，
1: 嗯
0: 啊，而且我们因此会感受到一点愤怒，
1: 嗯，
0: 说但是不要紧，说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不影响爸爸妈妈还会在一起，我们也而且告诉他孩子，这是我们俩的事情，我们俩在探索事情，和你没有关系，那是好的。
1: 嗯， 是，就是真的把孩子当成关系当中的一员，所以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是要有所告知的，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个天然的雷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孩子那个可能更敏锐，
0: 更敏锐，
1: 他的归因可能就是自己，
0: 哎，对，
1: 我做错了，
0: 就他的雷达是敏感的，他的解释风格是幼稚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他最容易受伤，因为我们成年人看到一个事情，我们可能就相对客观的去看待了，说哎呀，他们我的朋友吵架了，我不会想完了，他们俩一定是要散伙了，
1: 嗯，
0: 我不会这样的想，也不会归因说啊，哪天我跟他俩吃饭的时候我说错哪句话，他俩要离婚，这都不能 是吧？但是孩子呢，
1: 嗯，
0: 孩子呢，
1: 是是，所以
0: 说，所以我们要
1: 了解孩子这样的一个特征，啊，
0: 对，我们要积极的解释生活，嗯，比如说孩子在遇到很可怕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嗯，
0: 因为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呢，那就是他比较乐观的解释生活，他的这种幸福指数就高，他相对就会健康嘛，是吧？
1: 嗯。
0: 但如果说看什么事情都是消极的，说人这辈子有啥意思啊？就是人偶尔都会有这种想法哈，啊，就看起来就是略显的茫然和空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北京大学，曾经是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的徐凯文教授提出来的空心病，他说孩子们看起来学习很好，看起来物质生活光鲜亮丽，看起来前途远大。
1: 嗯嗯，
0: 但是他心里边空了，就这是这样一个问题啊。那空的原因是啥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家长特别特别空的解释了生活。孩子问为啥非得让我好好学习，你将来要过上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啥样不知道啊。
1: 嗯，
0: 我们甚至只能粗暴的描述物质上的所谓更好，就你要住更大的房子，孩子要更大的房子干啥呀，
1: 嗯，
0: 对吧？所以你既不能激励他，又让他觉得生活是苦役呀，啊，就我爸我妈现在这房子还行，他们还嫌小，我还得去赚更大的，我好累呀，啊，所以他躺平了，因为他的心里头他不知道真正比如说美好的生活是比如说物质基础是有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我是有价值感的，
1: 嗯，
0: 我是能找到生命中很多和我连接的美好的人类的。你没有能力向他解释和描述未来的图景，他为什么要朝前乐观的积极的阳光的生活呀？我躺着算了，就 你描述的东西我不向往，你解释的东西我不相信，所以这样的孩子那他的心理健康程度是要打折扣的。
1: 是，所以婷婷，我发现哈，其实一和二是前提，就是这个和睦的环境，还有一个自我觉察的这个能力，建构了一个体系，好像一种系统，然后你再去有一些积极的解释。但是如果要单独的，好像积极的，就我遇到事儿，我就先给你解释一下。但是氛围好像也得是有的哈，我就觉得。那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0: 对，就首先你的行，你的底层逻辑是这样的，你相信生活是美好的，你愿意构筑一种美好的婚姻关系，而不是硬去解释啊，
1: 嗯，
0: 你硬解释还觉得你好虚伪呀，啊，
1: 嗯，
0: 就你明明俩打成那个样，你说其实我们俩感情挺好，那孩子不分裂了吗？
1: 是，完全是这样哈。
0: 对，你说的很对，前两条是前提和基础，
1: 是
0: 要真实的。
1: 嗯，是，所以婷婷，我发现就是，你看教育部说的哈，明确了从体制机制到评价标准的系统性的安排。
0: 啊，我非常喜欢这个词。
1: 嗯，
0: 我觉得家庭也是这样的，就是孩子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啊，它也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1: 嗯，
0: 那么如果在国家层面认识到了这件事情，那我们的家庭层面，我们确实也要把它形成一个系统的，要有一个有意识的过程。
1: 嗯，
0: 我其实不太认同有的家长说啊，现在孩子就吃饱撑的惯坏的，我们那时候咋没有那些毛病。我负责任的说哈，你会看到现在的心理咨询的行业为什么这样兴起哈，大多数很多咨询的人是70后、80后甚至90后的人。这意味着什么哈？这意味着我们那一代人不是没有心理问题，只是那个时候我们忙着生存，忙着先活下来，我们没有能力顾及到这件事情，但是欠的总是要还的。那我们现在的70后、80后，实际上我们在不断的探索，你看很多这个网络上的心理学的热词是这些人在推动的，
1: 嗯，
0: 虽然它不一定科学哈，啊，它
1: 是
0: 有时候说着说就泛化了，就不那么规范化和科学化了，但是这意味着其实现在孩子的父亲和母亲也正在经历着 对自己心理健康的探索。我们就是要把这种事情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尽量的扭转和终止呀。
1: 嗯，
0: 就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责任。
1: 是，
0: 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受过苦，说孩子你得体验一

0: 感，你才能理解我呀。我们难道不是更爱孩子吗？
1: 是，当年其实没有一个心理健康的这个大概念哈。那其实现在看来，心理健康这件事情是要有一个持续性和一个系统性的维护的，可能渗透在我们的日常当中。
0: 对，这个词太好了，就是它是渗透的。你说我给你一本行为指南，谁给你一个语言话术，我特别。

0: 每次考试都六七十分，孩子说妈妈又考砸了，你说我理解你，你觉得孩子相信吗？
1: 嗯嗯嗯，
0: 他不相信。如果是我，我就说我确实不理解，妈妈当年学习挺容易的，但是我这不是为了夸耀自己和贬低他、嗯、我说所以妈妈很好奇，我很愿意跟你探讨一下我没有经历过的那部分。
1: 嗯，
0: 就这是真诚，这是共情。说啊，说那肯定是不开心是吧，然后又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话术没有用，那话术可能教你就是啊，我理解你的沮丧。你理解啥？你从小就是学霸。对对，
1: 是。其实我作为学渣来说，我也得提及一下啊，因为现在提就是挺难的，就比之前难很多。
0: 对、
1: 啊，确实孩子压力确实也会大一些。
0: 对，是这样的。所以真正的东西，我们就像你说的啊，要渗透在其中，要自己不断的。我也不太喜欢总用成长这个词儿，也被用烂了啊、
1: 嗯、
0: 就所谓的自我成长啊，它不是你以为的说哎我都学这么多我都成长了，你看我的孩子还不领情是为什么，为什么你的成长是虚假的。对，其实人不要把自己放在比孩子高很多的位置上、
1: 嗯、
0: 其实我们也是在一路摸着石头过河过我们这段人生。最后一件事儿、啊、哈，就是这个家庭里边的心理健康的这种氛围的培育怎么办呢？就是动态的调整和孩子的互动方式。
1: 嗯、是。
0: 为什么动态呢？
1: 特别好。
0: 你零到三岁的时候是形成依恋关系的，
1: 嗯、
0: 无条件爱，我就是爱你啊！你哭了我就抱你啊！你想寻找我的时候我就尽量在呀、啊！你看我一眼我就给你回应啊！
1: 嗯、
0: 就是零到三岁哈、啊，你十三岁了，人家想要关上房门，你说不行啊，咱俩得对眼神啊，妈妈得每隔三五分钟看看你干什么了，人家是不讨厌你啊？
1: 嗯，
0: 就是那你他的需求不一样了。所以我们需要学一点儿童发展心理学，学一点青少年的心理学、
1: 嗯嗯、
0: 我们也得学习，不学习没办法呀。
1: 还真是，天姐。
0: 对，所以我们要动态的调整和孩子的互动方式。
1: 嗯嗯，
0: 你说妈妈爸爸此生的角色是啥？有人说是教练，有人说是陪练，有人说哎呀净伺候他了，我是仆人。我最反对的就是一种角色叫恩主。
1: 嗯，
0: 就是我给了你生命，我费劲巴力赚钱给你花，我领你去旅游带你去参观我给你花钱。其实哈、啊、心理健康的养育甚至几乎和钱无关了。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有的家长的错位来自于吧，因为确实挣钱难嘛，家长就认为我做了最难的事儿我去挣钱了，然后把钱给你花了、
1: 嗯、
0: 这等同于我爱你是吧，我给了你情感支持和精神养育。不，孩子不是这么理解的。
1: 嗯，
0: 你会观察到生活中有一些家里特别穷困的人，哎，他们怎么活这么乐呵呢？这是吧，你看那个庞众旺，当然他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大家看到他也跟他的清华学霸的身份有关哈。我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特别优秀的贫困家庭里出来的孩子，我就忍不住在想他的父母做了什么，他的父母做对了什么。
1: 嗯，
0: 因为你看钱上他干不过人家呀，
1: 是
0: 没钱没条件，孩子没有机会有那么好的资源。我猜啊，我主观的猜测一下，他做对了的就应该是情感支持和人格养育，而且他们从来都没把钱当成是最重要和唯一的事情，也不会把学习当成最重要和唯一的事情。
1: 嗯，
0: 他会把我们亲人之间修来的这种缘分，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偶然成为一家人的嘛，两个人成为夫妻了其实挺偶然，就是环境的限制，就在这个时空遇见了嘛。
1: 嗯，
0: 你生出个孩子那也是个偶然事件呢。
1: 是，
0: 我们怎么珍惜这种偶然的缘分，怎么真心实意的给孩子情感上的支持，怎么用我们的人格引导他成为一个有良好人格的人，这一切都特别重要。而这一切是需要家长学习的、
1: 嗯、
0: 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孩子。所以你要说给爸爸妈妈一个比喻，给抚养者一个比喻，我们是什么，我比喻不出来，我只能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奇的植物叫爸爸妈妈，它如此的特殊，它会不断的变化、
1: 嗯，是天姐哈，这一招鲜还真是吃不到最后。
0: 哎，对了、吃不到最后。
1: 就是你看，我们就拿夸孩子来说，都是这样的。你小的时候，你说你真棒就行了，可能大一点，人家也要个依据哈。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动态调整，这个是没错的。
0: 是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始终以这个爱孩子为基底和核心，
1: 嗯、
0: 我们把家里边打造成一个啥叫港湾呢？
1: 嗯，
0: 受伤的时候想回来。有困难的时候赶回来，有的

0: 孩子是不敢回家，就我本来已经有一遭打击了，我回来我还得遭受一波打击，算了，我自己扛吧。其实如果你的孩子敢和你撒娇，敢和你抱怨，敢向你求助，
1: 嗯，
0: 其实我们就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一个很好的养育者。
1: 是，天气太好了哈，我们以这个三个敢结束今天的节目哈。敢撒娇，敢抱怨，
0: 敢撒娇，敢抱怨，敢求助，
1: 敢求助，嗯，
0: 我们的孩子就会很幸福呀。
1: 是，
0: 所以最后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节目，祝我们鲅鱼圈所有的孩子，当然也包括孩子的父母和亲人哈，
1: 是，
0: 我们都坚定不移地秉承健康第一的理念，永远地呵护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心理健康。
1: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爵，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9: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9: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10: 大宜轩宜轩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轩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联系电话153-0417-0758，153-0417-0758。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小米。日前，小米汽车官方确认了旗下全新增程式 SUV 系列英文命名为 Sky Nomad。该命名呢，此前已经多次在网络当中进行过曝光。就在同一天，相关的公众号小米鹏程被发现，也基本确定了该系列的中文命名为鹏程。小米鹏程系列增程式 SUV 的测试谍照早已经多次流出，目前呢曝光车型共计有3款，覆盖了不同尺寸与场景的定位。

分别为一款入门级 SUV， 车长预计在5米以内，一款大尺寸 SUV， 车长预计在5米2到5米 3， 以及基于大尺寸 SUV 衍生的高顶版本。高顶版本配置可电动升降的车顶帐篷，核心面向户外露营等多元的出行场景。据谍照透露，整车预计将会延续小米家族的设计细节，但是整体线条较为方正硬朗，主打的是家用大空间的属性，车内乘坐和储物表现将会得到明显的优化。内饰方面，预计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业内常见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主流配置不会落伍，预计小米在此基础之上会带来更多的惊喜。在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搭载增程式动力，预计匹配超过70千瓦时的超大电池组，纯电续航里程呢可以在400到500公里左右，兼顾日常通勤用电以及长途出行的无里程焦虑。后续小米汽车预计会陆续的公布鹏程系列上市的时间等相关信息，我们也将会持续的跟进报道。

我们再来聚焦在今年六月份大卖的领跑。记者从官方了解到，新款的领跑 B01 和 B10 正式开启了盲定，下定支持99元意向金，享10000元专属能量积分盲定的权益，全新外观车色免费送。盲定时间是从即日起至新款领跑 B01 B10 正式上市发布会之前。据了解，新款的 B01 此次新增设全新外观颜色，分别为云淡紫和液态银。座舱将会搭载50英寸的 ARHUD 抬头显示器，17.3英寸的 3K 中控屏，14扬声器音响，主驾驶专属音乐头枕等配置。此外，新款 B10 座舱将会搭载前排双零重力座椅、百灵灵动乘床功能以及1.83平方米的星空全景天幕。在动力上呢，现款在售领跑 B01 定位为紧凑型车，均搭载单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00千瓦、132千瓦和160千瓦，均匹配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续航分别为430公里、550公里和650公里。即将上市的新款 B01 将会增加一款高功率的版本车型，最大功率将会达到180千瓦。据了解，新款的领跑 B10 定位为一款紧凑型 SUV， 外观上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没有专属的特别设计风格。官方表示，该车配备有55英寸的 ARHUD 和17.3英寸3K 高清中控屏，同时呢，座椅拥有着双零重力座椅，支持实体按摩和4项的腰托功能。此前该车呢已经申报了高功率版本车型，仍然采用单电机，提供2种动力，最大功率分别为180千瓦和185千瓦，采用磷酸铁锂电池，最高车速为每小时180公里。我们再来关注想借 G9。 日前，余承东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想借 G9 顶帐版的实时图片，并且配文晚安敖鲁古雅。图片当中，车顶呢是从单侧升起，并且延展出两部分的帐篷，看上去露营的功能性很强。据了解，想借 G9 车长接近5.4米，高度接近1.9米，车身尺寸庞大，定位为大型 SUV， 尺寸呢甚至是超过了仰望 U8， 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平台，提供增程和纯电版本。增程版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最长超过400公里，纯电版的 CLTC 续航最长超过700公里。新车预计将会在今年第3季度上市。

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前物理 AI 公司 Momenta 正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 6880HK， 首日开盘行情火热，股价开盘涨幅超过 6%， 总市值突破700亿港元。Momenta 成立于2016年，以世界模型为基座，基于数据飞轮技术洞察、量产业务以及规模化无人业务两条腿并行，让物理 AI 走入现实生活。今年四月份 Momenta 27世界模型量产首发，开启了物理 AI 的序章。 Momenta 致力于打造物理 AI 的基座平台，支撑乘用车、无人物流车、无人驾驶卡车和无人驾驶出租车的规模化落地，还将拓展至机器人等诸多领域。作为物理 AI 的基座模型， R7 世界模型有望成为激发物理 AI GPT 时刻的关键突破口，并且引领行业加速迈向通用物理 AI 的时代。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宝马。近期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搭载 M Performance 赛道套件的宝马 M2 刷新了紧凑型车型纽北圈速的最新记录，圈速为7分25秒068。此前在2025年，宝马 M2 CS 以7分25秒534的圈速创下了量产紧凑车型纽北赛道的记录，新车比去年 M2 CS 的最快圈速快出了近0.5秒。宝马表示，当天赛道条件极其恶劣，环境气温和路面温度都很高，赛道的 T13 弯道还残留油渍，若条件更好，这台 M2 可能会跑得更快。车辆动力并未进行升级，依然搭载的是原厂 S583.0T 双涡轮增压直列六缸发动机，而且呢，这次刷圈的车辆是普通版的 M2， 并非是动力更强、车身更轻的 M2 CS。另外，这套 M Performance 赛道的套件将会在本月份于德国正式开售，售价为23500欧元，约合人民币180000元。套件包含碳纤维的鹅颈式后扰流板、前扰流板、可支撑调节的轴承、导流片以及四向回弹压缩可调的脚牙避震器。加装这套套件的 M2 车身高度最多可以降低20毫米。在动力方面，宝马 M2 搭载的是 3.0T 双涡轮增压直列六缸发动机，最大功率480马力，最大扭矩600牛米，零百加速时间为4秒。同时，四驱版本的宝马 M2 xDrive 将会在今年夏季末上市。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无钥匙进入功能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车辆的无钥匙进入功能呢？无钥匙进入功能，当钥匙在你身上踏定指定范围当中的时候，如果安全系统确认用户口袋里的钥匙和车辆匹配正确，只需要拉拽门把手或者是触摸特定的位置，或者呢将手伸入到感应区，即可以解锁车门，免去了掏钥匙解锁车门的步骤。锁定车辆呢也很简单，只需要触摸外部门把手的特定位置就可以了。
1: 无钥匙进入，按照使用区域一般可以分为主驾、前排和全车。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5: 专业户，
6: 我养的这个牛可能大家都没有见过，它是海牛，海牛是我们研发的海底地质勘探装备，海牛系列海底钻机的爱车。
5: 他就是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万步岩。
7: 他是海底勘探领域的顶级高手。
6: 我们国家每一个受制于人、落后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要努力的方向。
7: 万步岩团队自主研制的海牛二号，在2000多米的深海成功下钻231米，刷新世界纪录，在深海勘探领域里冲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
6: 王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搞科研的，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有用，要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
5: 万步岩团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为海底钻探事业不断输送人才。万步岩像海牛的钻头一样，钻透一切困难。
6: 我的海洋梦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的海洋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7: 矢志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时代楷模万步岩。
8: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 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公

0: 略更加体贴，
1: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1: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

0: 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1: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想放，知道你也会放下那些所谓的他想让，却告诉你你该怎么生长。And this sounds for them, and they be talking back. 他想让你不要那么悠哉，要多吃苦才可以变得争气。他想让你剪了你的刘海，说你爱美可不能提高成绩。他想让你放下你的球拍，说你。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是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宏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做过的或者是你听说过的工作哪些收入比较高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欢迎各位。接下来呢，常务将会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啊，请各位呢来说一说，你做过或者是听过哪些收入比较高的工作呢？都说啊，360行，行行出状元，这话呢确实没假。在哪个行业要是做到顶尖啊，那都是相当厉害的。但是，行业和行业之间啊，收入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你就好比啊，咱不论说是在找工作的时候，还是在相亲的时候啊，就是对于这个对方的工作呀，都会有个心里的一把尺，甚至咱说的直白点啊，你都会形成一个鄙视链。就拿在咱八一圈来说，如果你在岗里上班的话啊，如果你要是你说想相亲处朋友，你看这个家里家长啊，哎，就会特别拿孩子这个工作为重。

就是说了，咱家孩子港里上班，人家孩子在哪单位上班啊，他就会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啊。为啥呢？因为他这个收入嘛，咱现在虽然不讲究所谓的这个门当户对，但总是希望说是差不太多，但毕竟不太希望说对方因为比如说家里这个咱讲就是贫富差距过大呀，或者收入差距过大呀，而导致有一些这个累赘或者拖累这种感觉吧。这个事儿呢也情有可原啊。那今天咱就来说一说你做过的啊，或者说你听说过的哪些收入比较高甚至颇高的工作。微信公众号 BYQ96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都期待着各位的回复。好，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和留言啊。来看一下第一波互动，豌豆脆他说的高空换灯泡。高空换灯泡，这是啥工作？是不是就指的是那个市政这些做那个云台机器上去，然后给马路两边的那个比较高的那个路灯换灯泡的这工作人员呢？还是说是给这高楼大厦上面换这个亮化灯泡的这个？高空换灯泡，哎，这种的话，它属于什么？属于特殊工种吗？还是什么？你要了解的话，你跟大家分享分享，这高空换灯泡的话，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今天这话题咋来的呢？这不是现在到高考这个报志愿的时间段了吗？然后呢，身边就有一些认识的大哥大姐，就也问长虹，就是说你这个知不知道哪些现在这工作相对来说比较翘啊？啊，以后孩子就业方面的话比较容易一些的哈。你说那还用说吗？那当时存储和光电了。股票哪个涨得疯，哪个跌得猛，你不知道吗？这些公司就说明什么呢？它有发展的潜力啊，像什么 AI 呀、啊、算力呀、啊。哎呀，那不行，咱家孩子分不够，就考不上，考不上你研究别的呗，研究别的，你看看你国家电网、中国烟草，那不行啊，家里没门子呀，那不行，那圈里头港里头，你看大连海事那分也不低呀、啊，现在还麻爪呢。不知道报啥是吧？然后所以说呢，就是借着身边有一些哥哥姐姐啊，这交流这个话题，就是问说，不知道以后给孩子是选报什么样的一个专业，这个是啊，这个由头，和大家呢来探讨一下，就是你接触到的这些工作，哪些收入是比较不错的哈？可以呢，在咱当地你觉得啊，那比如说正常咱扒一圈啊，挣个两三千、三四千块钱就已经挺好了。但是呢，你一月能挣10000多，那就相当了不地了，是吧？是在咱这个小城市，那大城市那就更不用说了。你去北上广深，一个月薪20-30万，年薪300000-上千万，那你如果要是知道相关的一些认识的朋友啥的啊，你可不妨来吹吹牛的啊。

再来看一下小孩子，他说，他认为收入比较高的工作是电台主持人。你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我们电台主持人的工作那收入那还叫高吗？在这真的我都不怕大家笑话呢。我们的工资收入那不光是低了，低的话那讲话呢那都那说的太公开了还不好，不说吧心里头也真憋得慌。现在场我纯是为爱发电呢，全是情怀呀，都是责任呢，想停不能停啊。你让我还把话说到啥程度你就懂了吧，跟很多朋友现在的现况是一样一样的，都是爱穷乐呵吧。我们的传统的讲话呢都属于夕阳行业了的。再来看一下一个小豆包，他说做补课班老师吧收入能说吗？那你觉得说就说呗，是吧？那有啥不能说的，课都补了还不能说呀？钱都花了，那你花多少钱那老师就能挣多少钱呗。小豆包说，我初中同学现在呢教初中数学，他初中同学啊，他初中同学现在呢就是给孩子们教初中数学，这个意思啊。我这家伙厉害，上初中就开始给初中生补课了，就那不属于未成年人了吗？他说他初中同学现在呢教初中数学，他说一年下来呀挣个二三十万没问题，这才上几年班儿。要说就讲话你得选对行业对吧，现在你看这别的吧你都觉得哎，这花钱呢这比较节省啊，收入呢比较拮据啊，捉襟见肘啊，但是家长对于孩子在教育这块的投资那是一分钱也不少，甚至讲话那是逐年递增啊，一年比一年花的那是要多的。那现在那初中生高中生那补课那哪有，上回以前我们都没听说啥叫补课，上高中眼瞅着上冲刺了，那个时候啊听说学校附近那还不叫小饭桌呢，那是补课班啊，是老师水平挺高的，去那一堂课20块钱，一个小时20块钱，现在加个零都不肯吧。有的好老师那加俩零的呢。所以说得选对行业嘛。你说你现在这个年头啊，你考师范以后，你说你能补个语文啊，补个数学，补个英语啊，包括什么物理化学啥的，这些的啊比较有市场的，学生们比较认的，家长比较认同的，那你以后都饿不着。你说你现在这个年头你学个播音主持来电台来跟常红做个搭档，那你就请等着让爸妈给你开工资吧。

0: 但正常讲话了吧，30年河东30年河西对不对？哎，没准是哪年咱传统行业好起来了。反正常虎我一直呢是非常乐观的啊，非常乐观的一个人啊，我是总是心中有向往，是吧？包括像这个教师行业，他也有他的不容易，对不对？咱不能是光是看着人家，哎，这一年这挣多少钱，这个月几万了，那个月十万了，8万的，啊，他们有他们的压力，对不对？你教了孩子之后，你得出成绩，你得有分儿，是吧？你得拿着孩子成绩，最后呢就是来出数。那你整的这个老师带的孩子，这个分儿那不比不补的时候分还低呢？自然生源也会减少了。另外一个，那不可否认的现实就是，最近这几年新生儿的数量也是就属于陡坡式的下降，那孩子也变少了，就不用说老师了，未来以后学校以后都怎么都得研究，说学校要不要合并啊，啊，学校里老师怎么归拢啊啊，这个生源从哪招啊，这以后这都是面临的大问题。所以说你说生源少了，那补课班老师啊，眼不前几年能乐呵，未来再过10年以后啊也不好说。但是如果你要是名师，是吧？你要是有水平，那肯定都差不了。好的，此时此刻呢，您正在锁定到的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半到晚6点为您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霸一圈》。接下来呢，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半点信息，半点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础。

0: 十。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在我想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鹏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常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你做过或者是听说过哪些收入比较高的工作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我们继续来开启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Showtime。

说你做过或者是听说过哪些收入比较高的工作呢？哎呀，这个圈哥可是捡到乐了。长虹老弟啊，没想到你也你欠几个月了？我欠几个月，我告诉你啊。什么叫我也？你既然说也字了，就说明这长虹我并不孤独。我们抱团取暖。再者讲了，还有爸妈能帮我，啃老我骄傲。有的朋友说长虹你也不行啊，都一把岁数还得啃老，你别说那话，真的。等你要是有朝一日的话，家里头有老啊，你也得啃。做人要善良，谁乐意啃老啊？谁不希望自己讲话呢，吃饱穿暖之后还能够给家庭发挥点余热，对不对？给家里头发点钱。但现实它不允许。就人家退休了，能准点给你开出来。每年呢还定润定期涨。那不肯他肯谁呀？该肯就肯呗。当然开玩笑话啊。好，继续来看啊。那没有办法。哦，你看小辣椒就说啊，说他也是，他朋友做教培的啊，他收入真心的高，在一个小机构里头，基本上要是挣个十万八万的轻松飘啊，不知道你这个十万八万是以什么时间为计量单位啊？是一个月在咱爸一圈，要是教课十万八万的话，那不太现实，我觉得。一年来算的话，还是挺正常的啊。但我还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哈，就是首先第一个呢，我们不能给他证明化，也不能过度的妖魔化，因为现实呢就在这摆着，对吧？你就说你不让孩子额外的，就是再给他丰富一下自己学习的这个时间的话。

啊，谁也不希望。咱说实话，做家长的，你说谁希望啊？挣钱的容易啊啊！今天200，明天500的啊，这一个月啥也没干呢，5000块钱给孩子搭出去了。孩子啊，能换得好成绩行，那有多少那上的课那都不上啊，花钱遭了罪，是不是？那很现实的。但是又能怎么办呢？谁也不希望自己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就是很纠结、很矛盾这个事儿啊。咱就不多做评论了，好不好？有些事儿呢，哎呀，难整。客观点来说，就存在即合理吧。再来看一下我们最近新加入的朋友啊 ，JUYN 啊，他说呢，他朋友之前在保险公司做电销，最多一个月他说挣过6万块钱，但是是开门红的一个月。哦，这保险公司一个月做电销能挣6万块钱，怪不得现在你看有很多这个宝妈哈、啊，没有工作之后呢，都想办法找这干点什么呢，就有的去保险公司，但没听说这么挣钱哦，做电销。嗯、这个确实太厉害了哈 ！Showtime！ 啊，敲热又来刺激长虹来了，说今天互动太寡淡了，说明搞钱确实太难了。是，那个你说这个话呢，还是比较现实的，还是？就是你咱听说过的，他别人多少多少米儿，多少多少 W 的，那是咱听说过的，或者是。但是放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就说咱自己啊，你说你这个日子过得怎么样，对不对？那个举一个可能是不算太恰当的例子吧。现在你看哈，去这个超市，就从最近这两年啊，就兴起一个什么潮流呢？一过了晚上7-8点钟。超市开始打折，大家发现都知道哈，咱鲅鱼圈现在有很多超市也是一过了点儿，他7点、7点半、8点开始打折。长虹现在过的拮据啊，对不对？我也去抢去，去晚了抢不着啊。然后我就发现什么呢？就发现现在啊，就是去这个超市晚上买打折的这个临期产品的，全是年轻人。你不信你去看去啊，岁数大老头老太太都不多呀，全是年轻人的，一看就20多岁，顶天30、40出头人的年龄，全是青年人、中年人。这说明个什么问题？能省就省啊！去超市里头，这几个超市规模大一点的啊，产品比较新鲜，商品的品质呢也算挺好。咱这一天呢，白天做的，那晚上得酸不了，是吧？也坏不了。嗯，讲话呢，有买一些生鲜啥的，要死也是刚死。打折行啊，那以前比如说这肉正常卖18一斤，现在打完折12一斤，啊，牛肉30一斤，打完折20一斤。要么你也得买嘛，对不对？便宜点是点啊。你看年轻人呐，呼呼抢去。就好比以前呢、啊、就是去这个超市里头，老头老太太排队抢鸡蛋那是一样的。但是现在人群变了，年龄变了，逐渐的年轻化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买。现在你看一般都买点啥呢？打折的菜啦，打折的这个肉啦，啊，打折的面包啦，哎，打折的这个什么豆包包子啦，打折的香肠啦，啊，打折的这个寿司啦，真抢啊！那说明啥呀？就大家现在花钱真的是真是能省就省。但是反而岁数大的不屑一顾。第一个，他们可能觉得啥呢？年轻人抢那玩意儿，他觉得不是啥正经玩意儿，是吧？吃那个又是什么这个什么打折的三文鱼呀，什么寿司和香肠啥的，也不稀吃。另外一个，生活时间作息呢，他也不一样。这岁数大的呀，人家呢起来的早，睡得也早，人家早上起来有那功夫去早市啊，溜达的买点新鲜菜啥的，回去给这大儿子大孙做菜做饭啊。
那年轻人的不一样，哎，都全夜猫子，上班一天累喝的，好不容易到点工夫出来，下班哎，正好吃完饭，晚上溜达当消消食，去超市抢打折食品。这玩意儿你不信溜达就看都有数了都。现在我都不去了，为啥不去？真抢不着啊。尤其我现在这时间一改，以前我是4点到5点半的直播时段，现在我是改到4点半到6点了，这我这去了更晚了。拉倒吧，解决解决点儿了，继续啃老。以前真的一听说谁啃老啊，他笑话他。哎呀，万万没想到自己有那么一天呐！哎呀，啃完之后发现呐，也挺得劲儿，是。整个人心态也都放松了，就发现了什么呢？突然人生啊又有新的出路，你知道吗？有指向了啊！哎哎，这个这边不亮那边亮，知道吗？当你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他总会给你开一扇窗。小辣椒发哈哈哈哈哈哈，别哈哈了啊！好了，今天节目呢连说带砍游戏的尾声了啊，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啊，下午的4点半到6点，超将会继续您在96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

0: 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28445。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有人说，生命中的有些事情想到了就要努力去做，或许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勇气了。不要在将来的某段时间里对自己说，我为什么当时不去呢？要是去了就好了。旅行对于小麦来说就是这样一件想做到就要去做的事儿。那么你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初识绍兴是因为读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又因为是收编到教科书里面的，所以背诵下来之后一直印象深刻，并为书里所描写的鲁迅儿时的趣事所感染。而长大之后之所以更加向往绍兴，更是因为大诗人陆游的《钗头凤》，那曲流传千古的爱情绝唱深深感动着小麦。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绍兴，感受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绍兴是中国浙江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它位于浙江省的中北部杭州湾南岸，它是一座拥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名士之乡。这里桥的数量是威尼斯的5.5倍，平均每1000平方米就有6.3座桥。这里还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联合国人居奖城市，也是有名的水乡、酒乡、桥乡。它以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丰富、风光秀丽、物产丰富、风土人情、名人辈出而著称于世，自古素称文物之邦、鱼米之乡。小麦早上9点出发，到达酒店安顿妥当已经是下午2点了。古城的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而书圣王羲之的故里就在酒店附近，于是小麦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只见夕阳西下，映衬着古老的木屋小巷，沿街的店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远处是温婉的小桥流水，有乌篷船穿梭其间，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安静而唯美。来到王羲之故里，这位杰出的大书法家的塑像被后人供在他故宅的祠堂里面，书圣面容和善慈祥，令小麦心生拜慕，对绍兴的第一印象真就是人文气息扑面而来。古城的美丽更让小麦如沐春风，痴痴地流连当中，沉醉其中了。 据说这里的兰亭就是因为王羲之的《兰亭序》而闻名的。园林不大，游客也不多，鹅池里有娴静逸致的白鹅，时不时的引吭高歌一曲，让人感觉煞是可爱。兰亭也并非是指哪个亭，仅仅是一个景点的名字而已。碑亭在园子正中，可惜碑文据说已经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了，只是那龙飞凤舞的字体实在是飘逸洒脱，让小麦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曲水流觞的盛会。雨后的空气新鲜清凉，高山流水，竹林草屋，当真是惠风和畅，别有一番风味。在酒店一夜好眠，第二天小麦动身前往心心念念的鲁迅故里。鲁迅先生是绍兴标志性的人物，于1881年9月25日诞生在如今的鲁迅故居，并在此度过了自己三分之一的人生历程。百草园是故里的后花园，在当时主要种植供给周氏族人的蔬菜，也是鲁迅小时候嬉戏玩耍的地方。三味书屋则是鲁迅先生12岁至17岁之间在私塾上学的地方，塾师寿庆吾在这里对鲁迅的教育也奠定了他之后的为人和治学精神。据说当地的政府曾经花了数亿元来修葺鲁迅故居、三味书屋、百草园这座建筑群落。小麦呢也怀着巨大的憧憬和期待来到了鲁迅故居。走过几间古朴的卧室，小麦就看到了书中描写的那座百草园。百草园呢其实就是一般人家的菜园地，然而却是鲁迅儿时的乐园。现在的百草园尽可能地复原了鲁迅笔下的样子，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小麦不禁念出了鲁迅先生描写过的句子，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现在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寻常景象，却因为那时年纪尚小，所以才觉得每一样事物都有了无限的童趣意味了吧。从鲁迅故居一出来，是一条让人闻之饥肠辘辘的巷子。小麦在一家老字号的店里吃了绍兴有名的木莲豆腐，鲜滑爽口，连连感叹真的是名不虚传。吃完饭，小麦前往三味书屋，来到寿敬吾老先生授业鲁迅的书房，那一张张书桌、课本、砚台、戒尺好像是被历史尘封了一样，依然带着当年的古色古香和那时朗读的朗朗回声。鲁迅先生的书桌还被专门圈了出来，大概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起了那个关于枣字的故事吧，大家都想找一找那个轻轻的小小的枣字。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底蕴独特的名城绍兴。从三味书屋出来，鲁迅故里基本也就走到头了。对面呢是一棵大柳树，陆游和唐婉的雕像就在柳树下。是的，沈园就是这里了。沈园始建于800年前的南宋，为一个沈姓的富商所有。根据历史的记载，当时的大词人陆游在年轻的时候娶了表妹唐婉为妻，夫妻恩爱，举案齐眉。但是唐婉一直没有怀孕，陆游的母亲十分愤怒，就让陆游休了唐婉，生生拆散了这对小夫妻。后来陆游另外娶妻生子，而唐婉也改嫁了当地的名士赵世成为妾。5年后的一个春天，沈姓富商开放沈园供百姓游览，陆游也就在这里巧遇了赵世成携唐婉游园。昔日的夫妻现成陌路，但素日的情愫涌上彼此的心头。唐婉向赵世成说明之后，为陆游送去酒肴。陆游与唐婉举目四望，心有戚戚焉，于是挥毫写下一阙词，留在了沈园的影壁上，那就是有名的《钗头凤·红酥手》。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而唐婉也作词相和，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亲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脚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瞒瞒瞒。谁知道这一别竟然成了永世隔绝，唐婉也再未见到陆游，默默的思念，最终抑郁成疾，不到30岁便去世了。而陆游将此引为终生憾事，一首凄婉的情词终成了绝唱。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想要寻访他们爱情的足迹。沈园的面积不大，却处处是典故。梅花是大诗人陆游生前的最爱，此时正枝繁叶茂地生长着。伤心桥上，游客脸上的表情也都是幸福着的。断云石下，有游客举着剪刀手拍照留影。而那令无数人动容的《钗头凤》被称为墙头诗，游客们此时正拥在墙下笑盈盈的合影。小麦不禁想到，当年陆游在沈园踏雪寻梅，断云悲歌，情深直至的情景如今已不复存在，只有对忠贞爱情的向往渐渐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吧。从沈园出来，小麦驱车前往东湖。东湖距离沈园大约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到达东湖检票口，走进去约800米就有乌篷船码头。小麦选择了乘坐乌篷船进去参观，一路上看到了桃花洞、桃宫洞这些人工开凿的山岩峭壁，伴随着风光优美的湖面，小船悠哉悠哉地前行，让小麦一时之间辨不清自己是身在画中还是画在自己眼中了。 上岸的地方有楼阁亭台，临湖的台子上有人在唱《梁祝》当中的《楼台会》。细雨飘飘之中，山色空蒙之间，均是瑶台意境，让小麦只想一直留在这里，久久不愿离去。从东湖归来，小麦来到了周恩来祖居。小麦心里的偶像有很多，可是唯有周总理才当敬爱，就算是祖居也是不能不去观瞻的。前段时间有网友写给周总理一句“这盛世如您所愿”，感动了千万人。如今小麦来到这里，不禁想起周总理说过的话，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是周总理的理想。如今想起，依然让小麦感慨万千。纪念馆里有他生前享用过的简陋的餐碗，有他身上穿过的打了无数补丁的旧衬衣，有他生前为无数人诉求写过的笔，一代伟人的光辉形象，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里的总理必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傍晚的时候，小麦返回了沈园，是因为这里还有一场浪漫的夜场演出，内容自然是陆游和唐婉在沈园相会时的情景重现。小麦坐在台下，看着舞台唯美的灯光，听着地道的绍兴地方戏曲唱腔，深觉浪漫这件事儿原来也可以这般清幽雅致。夜凉如水，小麦走在绍兴的小巷里，内心安然恬淡，真的很喜欢绍兴这座城，喜欢绍兴的人民。在小麦看来，绍兴是一个非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它的古镇不似乌镇的柔美，但却带了一些

些徽派建筑的气魄。然而四通八达的水路又给它添上了一层婉约的气质。尽管这一次的旅行时间不长，小麦却路遇了油菜花田，游览了名人故居，欣赏了高山湖泊，寻访了文人墨迹，更感受到了绍兴人民的人文关怀，实在是妙哉美哉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0: 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0: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 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

0: 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

0: 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那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2: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3: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
3: 你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你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7: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6: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8: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6: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8: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9: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0: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1: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2: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4: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3: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5: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6: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7: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6: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8: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6: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5: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 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 5%。
5: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2: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 42%。
5: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2: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5: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五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00 PM。
15: 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6: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

0: 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1: 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1: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邑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霸邑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已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28445。
5: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8: 三百二，你信不？百分之十五。
10: 我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我。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古道荒山苦相争，黎民涂炭血飞红，灯照黄沙天地暗，沉迷星斗鬼神经。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呢，这是小楼篡改的京韵大鼓长坂坡的鼓词。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我们的定场诗一般会和节目内容有关。今天一上来，咱们给您安排的这就是三国的故事，同时也是延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那昨天节目里出现的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今儿这位也不逊色。说到三国，说到四大美女，你一定猜到了，没错，今天

的主角就是貂蝉。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是骆玉笙先生的一段京韵大鼓《连环记》。简单说两句历史背景，这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董卓篡权，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朝中呢有一位忠臣，就是官拜司徒的王允，王大人。王大人是一心想除掉董卓，不过董卓是文仗着李儒，武仗着吕布、吕奉先，想要收拾他那还真不容易。所以说司徒王允才定下连环计。咱们闲言少叙，请出骆玉笙先生为您演唱这段京韵大鼓。

你为何夜静更深，在此把相将，你与何人有了勾连？你今天不说真情话，管教一

你想到这个大汉江山尽在这个貂蝉，搀起了貂蝉牡丹亭上，王允在这头前走，这位貂蝉在这后边搀扶着貂蝉落下座，有那王允撩袍滚着在这地平川，貂蝉一见喝一跳，急忙站起把话言老。

闻听说遵命，王司徒喜非常，压住了貂蝉，再走出花园。王允巧定连环计。

0: 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翔，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热闹的。这是一段小品，由赵丽蓉老师和侯耀文等人共同表演的《英雄母亲的一天》，非常经典的一段作品，咱们来共同收听。
2: 赵大娘，赵大娘，楼下有卖豆腐的，
3: 给我站上啊，站上那地儿啊，
2: 哎，
3: 给我站过来啊。
2: 哎，

0: 你们找谁呀？
1: 您姓赵。
0: 啊，
1: 赵大娘。
0: 啊，
1: 我看您来了。
0: 哎呦，来就来了，还给我买东西。
1: 哎，我这姑娘的这个。
0: 你们是哪儿的？
1: 我是电视台的。
0: 贵姓啊？
1: 姓侯。
0: 胆成了吧？
1: 导演。
0: 导演。
1: 哎哎，
0: 也是导演、哎、导演。
1: 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0: 那都导啥呀？
1: 啊，
0: 导豆腐吧。
1: 豆腐
0: 啊？
1: 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0: 那个呀，
1: 哎哎，
0: 赶紧坐着吧。
1: 哎，
0: 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话。
1: 不，大哥，您来您。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0: 给我拍片？
1: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0: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1: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0: 傻呀，
1: 嗯，
0: 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1: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0: 构思？
1: 啊，不是豆腐丝，是构思。
0: 构思。
1: 哎哎，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0: 啊，不中。
1: 一天
0: 啊？一天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1: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0: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1: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他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0: 我说导演，啊，是这么着。
1: 我不是导演
0: 。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1: 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都理解没有？
0: 理解了，
1: 那就行。
0: 你说啥来着？
1: 啊，电视啊，它就是导演的意思，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0: 啥位置？
1: 站在您的位置上。
0: 哪儿是我的位置？
1: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0: 不是这位置
1: 就站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
0: 嘿，
1: 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0: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
1: 嗯，
0: 就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
1: 不是，第一件。
0: 第一件啥都能说呀？
1: 有啥说啥。
0: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1: 我不能说，
0: 你说我说着吧，我问你这，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1: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0: 哼，你来说的是锻炼吧？
1: 锻炼。哎，来，
0: 那我们这边二爷整天就找你，
1: 走，哎，
0: 都干
1: 啥？不行，那边甩手疗法不行，
0: 治病
1: 没
0: 治血压高，治心脏
1: 没有科学根据。
0: 你小不小吧？
1: 甩手疗法，
0: 你可专业了。
1: 不是大爷，不是，这。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0: 别的太极拳。
1: 哎，太极拳行。
0: 还没学拳呢。
1: 您说这都过时了。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
0: 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那个。
1: 哎，对，来，
0: 我
1: 这个。
0: 看呐，那还不如我们门口那交通警察。
1: 好，现在
0: 我们交通警察打的呢。
1: 走，
0: 咔，
1: 哎，
0: 咔，
1: 哎，不对，朋友们，停。
0: 停啥？你嚷啥呀？我这有心脏病，你说您停了都骨折。
1: 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0: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1: 不行。您看电视吗？
0: 看
1: 电视。
0: 哎，
1: 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0: 就爱听唱歌啊。
1: 会唱吗？
0: 年轻的时候吧，
1: 嗯，
0: 人家说我唱。

0: 还啥好的，都这老了差劲了。
1: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拍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0: 就昨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1: 昨夜星辰，好，好，得志，就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站好，我说预备，再开始啊，预备，
0: 开始。昨夜里，昨夜里星辰，
1: 好，
0: 坠落，
1: 好，
0: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底。头上顶着河，
2: 他咋变了？
1: 您唱错了，我说。
0: 唱评戏干去了。
1: 啊，唱评戏了都。
0: 不唱了，
1: 别唱了。
0: 再唱了，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1: 算了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
0: 哎，
1: 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
0: 好，太好了。
1: 哎，
0: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1: 哎，大娘，别走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来，拿着这个，
0: 还挺清盛的。
1: 您别看它清盛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0: 想啥有啥。
1: 哎，想啥有啥。
0: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1: 上，
0: 那就在家想呗。
1: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啊。他这比方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0: 我下半月咋过？
1: 大您不能想这个，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0: 那都得借钱。
1: 您怎么老想钱呢？
0: 你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1: 不是，这不是拍电视吗？
0: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1: 拍您的一天。
0: 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1: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0: 啥？
1: 虚构。
0: 明白了。
1: 哎，
0: 就是蒙人呢。
1: 对了，怎么？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排吧。哎，好，我说，预备，走。
0: 我说，
1: 往进走。
0: 导演，
1: 走进，进走啊！
0: 管了，
1: 走啊！
0: 你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1: 什么事？
0: 我问你呀、啊，我这一进门，
1: 哎，
0: 我先迈哪条腿？
1: 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0: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1: 右腿，
0: 迈右腿中吧，
1: 就是右腿，好不好？
0: 就迈右腿，
1: 就是右腿。
0: 哪边是右来着？
1: 外边那条是右腿、
0: 啊，就这条啊，
1: 就这条，就是右腿。
0: 那我就迈这条腿、啊，
1: 您就迈右腿就行。
0: 中，
1: 哎，就迈右腿啊，
0: 就迈它了，
1: 哎，就迈它啊。预备，开始，走。哎，不是大娘，不是，停。您怎么横着就进来了？我说这，
0: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那我看见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1: 我使什么拍我呢？算了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0: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去给你叫回去。
1: 不是楼下那单元，
0: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1: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您先歇会儿，我想想啊。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0: 那是啊，
1: 对不对？
0: 儿子是我养活的，不是？
1: 哎，对对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0: 有小孙子，好着呢。
1: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0: 我咋不教育他呀？
1: 教育。
0: 爹妈都疼着呢，
1: 对，
0: 不都上一个啊，
1: 都是一个，
0: 那可不听话，我也关心关心他，
1: 该管就得管。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0: 你要是一闹，
1: 哎，
0: 都急，
1: 您说，
0: 我就喊他，
1: 干啥？
0: 你还闹？
1: 闹，
0: 你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小鬼儿打死。
1: 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得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0: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1: 哎，古代故事，
0: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1: 啊、
0: 小鬼扛着招魂幡、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封建迷信不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0: 啥有意义？
1: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
2: 那不知道，
1: 我教给您呢。
2: 好教啊，
1: 一学就会
2: 啊。
1: 啊，您这么给他讲，
2: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0: 孩子听话、
2: 啊、
0: 奶奶给你讲故事。
2: 哎，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0: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
2: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缸砸缸。
1: 司马光，
0: 你嚷啥呀？还不就是司马光？
1: 哎，对对对对，我下，
2: 这砸光。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缸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缸砸缸，
1: 司马缸。
2: 错了，错了，你错了。
1: 司马光，
0: 司马光，
1: 哎，对，往下说，往下说，
0: 光当，
1: 怎么连光当都出来了？
0: 你
1: 就是，
0: 你说一撒那还不光当了？
1: 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光当乱了都。算了算了，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镜头。
0: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1: 哎呦，怎么了？
0: 这可不中了。
1: 不是，您慢点，
0: 我得上医院去。
1: 怎么了？
0: 不行，上医院去。
1: 不是，您
0: 我犯病了。
1: 不是，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一会儿，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2: 买豆腐还用叫车？
3: 刚才呢是小楼跟您一块收听了一段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在节目最后，咱们来满足一位朋友的点播要求。这位手机尾号是6178，来自陕西西安的朋友说，想点播一段马季的相声，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自己的父亲。说父亲特别喜欢马季，老爷子爱听哪段呢？他点播的是马季和赵岩和说的《百吹图》。非常精彩的一段相声，小楼呢就把这段相声送给老爷子，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有空啊，您就多听我们节目。
4: 我们这是第一次来，
5: 头一回，
4: 但是跟大家也是老朋友了。
5: 怎么呢？
4: 因为在电视里啊，经常见到过我们，
5: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4: 就是没有面对面瞧见过，
5: 没有这样的机会，
4: 所以大家很有兴趣
5: 啊，
4: 想弄张票啊，看一看这马季长什么模样。
5: 都挺关心的嘛。
4: 今天借这机会公开在这儿展览一下。
5: 展览呢、
4: 欢迎大家参观
5: 啊。
4: 欢迎参观，请勿拿走。
5: 嗨、谁抱得动啊？
4: 前面都是表演的节目。
5: 对，
4: 咱们俩人呢，咱们来回别开生面的节目。
5: 什么节目呢？
4: 咱们在这儿啊，进行一次体育比赛。
5: 在哪儿呢？
4: 就在这舞台上。
5: 这舞台上能运动得开吗？
4: 咱不搞大型的运动项目。
5: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4: 咱们
5: 下棋。
4: 下棋不行。
5: 嗯，
4: 下棋大家看不清楚。
5: 那咱俩拔河。
4: 拔河是集体项目啊。
5: 那咱俩拳击。
4: 拳击咱俩谁打谁都不合适。
5: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4: 咱俩比赛吹牛吧。
5: 哎，吹牛
4: 啊。啊，怎么了？
5: 说大话呀。
4: 哎，这是新兴的运动项目
5: 哦，
4: 因为古今中外吹牛的人大有所在啊。
5: 是吗？
4: 吹牛的方式还多种多样。
5: 都有怎么吹的？
4: 直截了当吹的
5: 啊，
4: 拐弯抹角吹的，互相对着吹的，捧着吹的
5: 啊，
4: 海阔天空吹的。
5: 哎呦嚯
4: 啊，
5: 花样还不少。
4: 咱们今天通过这场友谊比赛，把一个个吹牛的嘴脸勾画出来
5: 哦，
4: 推荐给大家
5: 啊。
4: 您爱学哪样学哪样。
5: 嗨、有学这个的吗？
4: 咱们就是让大家看一看
5: 啊。可以
4: 啊，
5: 不过我这吹上可没什么经验呢。
4: 不要紧呢，一回收两回熟啊，熟中生巧啊。
5: 对对对，
4: 只要你不断的吹
5: 啊，
4: 你经常的吹，你刻苦的吹，吹不了多久你能吹出亚洲走向世界
5: 啊。
4: 我
5: 我吹出亚洲啊？
4: 你应该有信心
5: 啊！
4: 你呀，条件确实不错。
5: 我什么条件好啊？
4: 脸皮比较厚实。
5: 哎，谁呀？
4: 啊！
5: 行行行，
4: 怎么样？
5: 既然这样，我就吹吹试试。
4: 那好，咱们吹牛比赛开始了啊！
5: 好好好，
4: 请大家都坐。

0: 好了啊。
1: 嗯
0: 在座的哪位如果对吹牛有兴趣，我们欢迎您上来，咱们一块儿吹啊。
1: 不不不啊，这队伍就别扩大了。
0: 行，就咱俩人吹。
1: 好，
0: 现在吹牛比赛开始。
1: 好，
0: 双方运动员入场。
1: 还有入场式呢？
0: 嘣嘣嘣嘣嘣嘣！
1: 这什么乐队啊？
0: 这是吹管乐伴奏。
1: 好，全吹一块儿去了。
0: 首先由种子队员赵岩开吹。
1: 好啊，我呀
0: 啊，
1: 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0: 我说要吹，咱们就卯足了劲儿吹啊。
1: 那当然了，
0: 哎、来，
1: 咱还想破纪录呢。
0: 对对对对。
1: 要讲吹牛啊
0: 啊！
1: 您在座的谁也不如我，
0: 这属于直截了当的那么一吹、哎、啊！
1: 我吹了有十几年历史了，
0: 不简单呐、啊！吹了十几年了，
1: 对对对，
0: 我吹二十多年了，
1: 他比我还厉害。我这吹牛上可有绝招啊！
0: 我在吹牛上那有祖传秘方啊！
1: 我能把方的吹成圆的，
0: 我能把短的吹成长的，
1: 我能把丑的吹成美的，
0: 我能把死的吹成活的。
1: 哎，你可太厉害了。
0: 吹呀、
1: 啊、我告诉你
0: 啊
1: 我们家是吹牛世家。
0: 我告诉你
1: 啊
0: 我们家是吹牛门里出身呢、啊、
1: 嗯，我们家是吹牛作坊，
0: 我们家是吹牛工厂，
1: 我们家是吹牛股份有限公司，
0: 我们家是吹牛大托拉斯，
1: 我们家是世界吹牛中心。
0: 你们这中心是我们家吹出来的。
1: 比不了，你可太能吹了。你
0: 吹啊。
1: 哎呀，比不了，比
0: 不行了
1: 啊，
0: 开局您就失利了。
1: 好嘛，
0: 啊，不行不行啊，
1: 再来再来。
0: 还来吗？
1: 来
0: 来，咱们换样了。
1: 换什么样？
0: 咱们绕着吹了。
1: 什么叫绕着吹啊？
0: 你吹我，我吹你，吹来吹去，目的还是为了抬高自己。
1: 哇
0: 啊，
1: 这吹牛的名堂还不少、哎、
0: 吹牛人全是这样嘛。
1: 开始吧，
0: 来吹吧。
1: 哎呀，马季同志
0: 啊，
1: 您的相声说得太好了。
0: 哎呦，哪里哪里，赵岩同志
1: 啊，
0: 您的相声说得比我好多了
1: 啊。不行不行
0: 啊，
1: 您可以称得上是名家高手，权威大师、啊、
0: 哎呦，不能这么说
1: 啊，
0: 您可以说是新兴新秀，新的潮流的代表。
1: 哪里哪里、啊，
0: 您的相声是高雅而不粗俗啊，
1: 您的相声说的幽默而又含蓄啊，您的相声是脍炙人口啊，
0: 您的相声可以说是当代的佼佼者。
1: 嗯，您的相声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0: 哎呦，您的相声是世界幽默宝库里面的精品呐、
1: 啊。嗯，您的相声
0: 啊，
1: 让人是前仰后合呀。
0: 您的相声那真是山崩地裂了
1: 啊，要地震呐。
0: 好啊，
1: 您的相声作用太大了，
0: 您这个相声社会效果极佳呀。
1: 上回
0: 啊，
1: 东郊一个工厂着火了、
0: 嗯、
1: 全城的消防队都去了，没救灭呀，没办法把您请去了、
0: 哦、
1: 您站在那儿嘚啵嘚啵来一段相声，眼看着那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灭了。您这作用太大了。
0: 我这相声还管救火呢。
1: 好啊，
0: 要说您这相声作用更大了。
1: 怎么呢？
0: 西郊奶牛场那个牛啊，下不了奶呀、
1: 啊。啊，
0: 后来把您找去了
1: 啊，
0: 您是风尘仆仆，不顾疲劳
1: 啊，
0: 对着奶牛您就吹上了
1: 啊，吹呀、啊。
0: 你就说上了，
1: 哎，
0: 说了一段相声啊，
1: 啊，
0: 感动的那牛这哭哦，
1: 哎呦，
0: 流的那眼泪全是牛奶呀、啊，
1: 你瞧瞧，哇，这
0: 啊，
1: 这开闸了，
0: 作用太大了。
1: 您不光相声说得好啊，
0: 啊，
1: 您那笔头子也厉害呀、啊，
0: 您那笔头子比我厉害多了。
1: 昨天我听说您一晚上写了四篇文章呢，
0: 我听说昨晚上您写仨电影剧本啊。
1: 哎呀，
0: 啊、
1: 您那国画也好啊，
0: 哎，您那书法那是一绝啊，
1: 您那国画。

0: 宝斋都不敢公开出售啊。
1: 哎，您那个书法海关都不让出口啊。
0: 那为什么呀？
1: 怕丢人哦。
0: 您不光文学上有所成就啊，您还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嘛。
1: 哎呀，您我还运动员了。
0: 您瞧您这体型，没怎么运动就先圆了。运动员。
1: 我什么运动员呢？
0: 您是体操运动员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要不是体操运动员，我能有这线条吗？
0: 他还承认了。哎呦，前些日子您编了一套高难度的动作，什么同飞李宁呢，根本做不了啊。
1: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0: 那个体育界这点事儿，那能瞒得了我吗？
1: 啊，对对，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0: 来说一说。
1: 哎，
0: 您那套高难度动作呀，那是鞍马上的托马斯全旋，然后窜到高低杠上，来个加密腾跃，在单杠上来个单臂大回环，最后掉地毯上来个旋720度，然后从怀里头变个大火盆出来。
1: 哎呀，为了让大家以饱眼福，咱们欢迎他表演表演啊！
0: 欢迎欢迎欢迎！
1: 哎呀，
0: 来来来来来，
1: 表演表演，
0: 欢迎欢迎，
1: 十点不饶！
0: 哎，
1: 来来来来。
0: 别客气，别客气。
1: 因为我虽然这么好
0: 啊，
1: 这今儿没有那体育器械，咱练不了，练不了。
0: 没关系，
1: 不，
0: 哎，简单的翻几个跟头，
1: 翻啊，翻不了。
0: 别客气，
1: 也没有钢琴伴奏，我怎么翻呢？
0: 哎，不是啊，我用嘴给你伴奏，
1: 嘴行吗？
0: 我这嘴你还不放心吗？
1: 倒霉就倒你这嘴上了。
0: 来吧，
1: 非得翻呐！
0: 来来来。咱们看看啊，
1: 翻，人活百岁终有一死，翻吧，
0: 豁出去了，
1: 翻翻跟头啊，
0: 翻翻翻，
1: 音乐起，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0: 你这是翻跟头吗？
1: 向遗体告别。
0: 你告什么别呀？
1: 你给我用什么音乐呀？
0: 追悼会能用的。是啊，
1: 啊，
0: 一会儿翻不起来就开追悼会了，
1: 像话吗？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就是借此机会表现表现你这点音乐的才能吗？
0: 你掌握了，
1: 对不对？我们赵岩同志在音乐上有两下子，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中央音乐学院于教授跟我提到你，
0: 他说什么来着？
1: 哎呀，说你呀，是天才的歌唱家，
0: 你瞧是不是？
1: 音色非常美，
0: 哎，
1: 音韵也特别宽，
0: 对对对，
1: 高音唱到黑C，低音唱到low D，
0: 是是
1: 好。为了使大家一饱耳福，咱们欢迎他唱一个美国歌曲《草帽之歌》，欢迎欢迎
0: 欢迎来。他要给我送回来，
1: 来
0: 有机会，改天再说
1: 吧。改天，
0: 唱，我唱，给你唱任何事。这没钢琴呢，这
1: 没钢琴不要紧，我给你借一个。哪位同志兜里带着钢琴呢？
0: 像话，
1: 我按两下，我啊，
0: 这兜里放得下钢琴吗？
1: 没带着，我用嘴给你伴奏，
0: 你这嘴行吗？
1: 我这嘴，咱俩这嘴都够可以的。
0: 伴奏，
1: 来来来，开始啊，
0: 唱《草帽之歌》。
1: 哎，《草帽歌》。
2: 妈妈 ，Do you remember？
1: 是这味儿。
2: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1: 说什么你这？
0: 你这曲子我能不哭吗？
1: 你怎么跟我用这曲子来着？
0: 行行行
1: 啊！
0: 哎呀，你可太能吹了。
1: 我还能吹呢，我吹不过你。
0: 怎么？
1: 你不愧是吹弹上的新秀。
0: 哦，哪里哪里
1: 啊！
0: 那我也比不了您这吹弹老将。
1: 您是青出于吹胜于吹了。
0: 嗯，您是老将吹马一个吹俩呀。
1: 不能这么说
0: 啊！
1: 您是长江后吹。吹吹前吹呀，
0: 啊！您是这个，
1: 我都没词了，我这个
0: 要完了吧，要完了吧，
1: 啊！
0: 再来再来，
1: 还来啊？
0: 来，
1: 又换样了，
0: 又换什么样了？
1: 借吹了，什么叫？

0: 哎呦啊，你就是德高望重的马老先生。
1: 好的，我们俩换个儿了。
0: 哎呀，马老先生真是了不起啊。
1: 哎呀，
0: 听说您是博学多才
1: 啊，
0: 您称为活百科全书，马老先生
1: 啊。这位吹出花样了，借别人嘴吹自己啊。
2: 哎呀，不行不行啊，
1: 啊，
2: 我马季比你赵岩差远了。
1: 哪
2: 儿？赵岩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呢。
0: 不能这么说
1: 啊，我小小的赵岩见着您小巫见大巫了。
2: 哪里哪里
1: 啊，
2: 我小小马季见着您那得退避三舍。
1: 我赵岩不行，
2: 我马季不行，
1: 我赵岩不是个东西。
2: 哎，我马季不是个好鸟，
1: 我赵岩是吹牛撒谎，
2: 我马季装疯卖傻，
1: 我赵岩不是好人，
2: 我马季，
1: 我赵岩
2: 里
1: 不得好死，我赵岩死了都得喂狗，你这说这话，
2: 可骂上了你这个。
1: 不行，你完了吧，又完了吧，
2: 怎么完了，
1: 又不行了。
2: 你甭斗气儿
1: 啊，
2: 再来再来
1: 再来，咱们海阔天空吹。
2: 什么叫
1: 啊，
2: 海阔天空，
1: 想吹什么吹什么，
2: 反着吹了
1: 怎么样，
2: 来吧你来吧。告诉你啊，我这人能耐太大了。
1: 有什么能耐？
2: 我能用耳朵看书。
1: 能耐大呀？你没问我有什么能耐吧。
2: 你有什么能耐呀？
1: 我经常用鼻子吃饭。
2: 那我能用嘎吱窝找矿。
1: 我能用嗓子眼发电。
2: 我隔着墙能看见人。
1: 我隔着你衣服能看见你钱。
0: 我留什么的？
2: 告诉你呀，
1: 啊
2: 昨天晚上我发高烧了。
1: 昨天晚上我也发高烧了。
2: 我烧到67度啊。
1: 我烧94度了。
2: 你不怕烧死啊？
1: 烧吧，
2: 烧得这厉害呀。
1: 怎么了？
2: 我手里头攥个玉米粒，一张手成玉米花了。
1: 我烧得也太厉害了。
2: 怎么呢？
1: 今天早晨出被窝一睁眼呐，
2: 啊，
1: 一瞧那被窝烧了4个大窟窿啊。
2: 你可太能烧了。
1: 你也够能烧的。
2: 昨天晚上我请人吃饭了。
1: 我昨天晚上也请人吃饭了。
2: 我怎么吹他怎么吹呀、啊、
1: 来吧。
2: 吃着吃着坏了
1: 啊，
2: 我把筷子咽下去了。
1: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2: 怎么？
1: 我把钢种勺咬下一块来。
2: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1: 嗯，
2: 我把盘子咬下一块来。
1: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2: 怎么？
1: 我把那大碗咬下去了。
2: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1: 啊！
2: 我把半拉桌面咬下来了。
1: 我吃着吃着我又咬
2: 咬什么了？
1: 我把我自己鼻子咬下来了
2: 啊！你够得着吗？
1: 我欠着点咬的，你管着吗？
2: 像话吗？我告诉你
1: 啊，
2: 我这人少年老成。
1: 我告诉你，我这人成熟的过早。
2: 我10岁就上大学了。
1: 我9岁就大学毕业了。
2: 我8岁就结婚了。
1: 我7岁我们的孩子13了。
2: 走吧你们，
1: 像话吗？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嘛。来吧，
2: 我跟你说呀
1: 啊，
2: 我6岁就长老人斑了。
1: 我5岁就有抬头纹了。
2: 我4岁就驼背了。
1: 我3岁就留胡子了。
2: 我2岁就谢顶了。
1: 我刚生出来我退休了。
2: 没边了。
1: 来吧，吹吹呀、啊、
0: 站着吹吗？
2: 跟你说呀，
1: 说吧。
2: 我这人个儿可高啊。
1: 跟你说，我比你高得多。
2: 我2米78。
1: 我3米69。
2: 你有那么高吗？
1: 你有那么高吗？
2: 我热胀冷缩抽抽了。
1: 这我热胀冷缩我胀出来了。
2: 那你也没我高。
1: 你也没我高。
2: 我跟北京白塔一边高。
1: 我比白塔还高一头。
2: 还是我高。
1: 还是我高。
2: 飞机打我腰这儿飞
1: 啊，卫星打我脚下的过。
2: 我高。
1: 我高。
2: 我头顶蓝天九彩大地，没法再高了。
1: 我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着地
2: 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1: 对了，
2: 那你这脸哪儿去了？
1: 我们这吹牛人就不要脸了。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百吹图》，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

0: 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的如约而至，咱明儿见。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一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7号，区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严格落实省委、市委工作部署，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奋力开创“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讲授专题党课。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贯通百年党史，衔接地方实践，立足时代全局，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的重要。

0: 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守政治维度树牢立党为公为党分忧的政绩观，要坚守价值维度树牢人民至上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要坚守发展维度树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观，要坚守实践维度树牢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政绩观。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为根本引领，全力推动区域振兴发展，要紧扣工业链聚链成群，科创城生态引领，新能源场景示范，服务圈圈圈相融，枢纽港智联互通，农业股五谷丰登六大板块发展布局，真抓实干打好高质量发展翻身仗。要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充分释放发展内生动力，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学习推广千万工程先进经验，全面提升城乡宜居品质，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坚决守牢社会大局稳定底线。会议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持续抓实思想政治建设，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从严从实抓好干部作风建设，要充分发挥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示范引领作用，全面提升基层干部履职干事能力，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唐刚主持专题党课，有关区委常委区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镇街道领导班子成员、管委会内设机构领导班子成员、区委主要负责同志所在党支部全体党员、基层党建联系点党员代表、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参加会议。7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深入营口彭博换热设备有限公司、营口惠达机电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辽宁启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营口福聚和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护航企业稳健发展。在营口彭博换热设备有限公司，调研组走进生产车间，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行，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市场开拓及人才需求等情况。调研组希望企业充分发挥技术优势，聚焦高端产品研发，抢抓无人经济发展机遇，积极融入区域发展大局。针对企业提出的新厂房建设、银行贷款以及高端人才短缺等问题，调研组现场要求相关部门主动对接、精准服务，全力帮助企业激活存量资源，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营口惠达机电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调研组实地查看生产流程，听取企业实际需求，在了解到企业面临资金周转困难后，调研组现场办公，协调金融机构和职能部门研究解决方案，切实帮助企业缓解资金压力。调研组强调，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服务效能，真正为企业排忧解难。在营口福聚和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调研组听取了企业运营情况汇报，希望企业紧扣全区医药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大局，持续优化医药流通网络布局，提升便民惠民服务水平。同时，希望企业进一步加强品牌宣传推广，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四家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近年来地区营商环境持续向好，政府服务精准高效，真正做到了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大家对地区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将坚定扎根深耕，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区领导杨小良、王帅参加调研。7月8号，区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区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主席和常务委员。会议传达了省总工会第13次代表大会精神。 按照中国工会章程选举产生了区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主席和常务委员，选举区星群为区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主席。区委副书记汤小一希望区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要筑牢政治忠诚，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政治原则，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聚焦主责主业、做实做优、维权帮扶、普惠服务等各项工会工作，切实解决职工及难筹判问题，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广泛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安全生产等一线建功立业，要严守纪律底线，锻造过硬作风，以实干实绩推动工会事业高质量发展。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区星群表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带领全区各级工会组织坚定政治方向，服务振兴大局，聚焦维护职工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的主责主业，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广泛开展劳动竞赛、技能比武和关爱帮扶活动，持续推动工会工作改革创新，以实际行动向区委和全区职工交出满意答卷。暑期来临，气温逐渐升高，河流、湖泊等水域及周边成为不少孩子避暑纳凉的选择，但其中安全隐患不容忽视。连日来，我区各学校与相关部门积极行动，从安全教育、水域巡查、家校协同、部门联动等方面入手，多措并举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网。
1: 7月8号
0: 下午，在玉亮湖小学幼儿园，保健教师通过互动提问、情境模拟等寓教于乐的方式，为孩子们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课堂气氛活跃，孩子们在互动中逐步树立起远离危险水域的安全意识。
2: 老师给我们上防溺水安全课，我学到不能私自去水边玩耍，远离危险水塘，如果看到有人落水，要马上大声呼叫大人来帮忙。
3: 我们依托班级日常宣传、专题安全先教课、用情景演示、绘本讲解等幼儿易懂的形式，普及涉水安全知识，引导孩子们主动远离河道、池塘等危险水域，守护孩子们的安全底线。
0: 与此同时，营口开发区第一高级中学向家长发放了关于防溺水安全教育致家长的一封信，明确家校双方的监护责任，提醒家长假期加强对孩子的看护。学校还计划在暑假期间对留守学生等重点家庭进行入户家访，面对面讲解安全注意事项，确保安全教育覆盖到每一名学生。
4: 在假期中，我要到有相关救生设备的场馆去游泳。另外，在看到别人溺水的时候，我们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要寻找相关的人士去帮助。我们要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
0: 相关部门也加大了对开放水域的巡查管控力度，在雀鸣湖周边，不少市民前来纳凉休闲，工作人员正将宣传条幅悬挂在醒目位置，提醒大家注意涉水安全。近日，区农业农村综合发展中心加大对辖区河流、湖泊等重点水域的巡查频次，及时劝离在危险水域逗留的未成年人，并对安全警示标识进行维护和更新，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
5: 暑假期间，我们加强了河道日常巡查力度，特别是在午后和傍晚这样重点的时段，一旦发现了有未成年人私自下水或者是在随便逗留玩耍，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劝阻和制止，同时也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孩子，不要到危险水域游玩，咱们共同守护孩子的假期安全。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小孩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他。
5: 今天他特别想，是不是太
6: 看着不太好？
7: 引诱他，就该曝光
8: 了。怎么不正义？
9: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哎呀，
10: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11: 差点冤枉。
12: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的，钱就没了。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受高空冷涡系统影响，预计八号夜间我市有中雨，局部大雨；九号到十一号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局部地区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7到9级。下面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小雨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强对流，南风4到5级。气温方面，全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2到23度，各地的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是在23到24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未来的3到5天里多降雨，气温高调，最高气温一般是在30度上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一起来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熊岳镇小到中雨，23到31度。红旗镇小到中雨，24到31度。芦屯镇小到中雨，24到31度。上海广场小到中雨，25到29度。

0: 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就是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的辽西抗日义勇军事迹展示馆，这里记录着90多年前辽西人民不畏强敌、英勇不屈的抗战记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一位名叫郑桂林的东北军军官愤然辞去军职，亲手组建起一支抗日义勇军，在辽西点燃抗日烽火。从东北军军官到民众抗日领袖，他用土炮对抗机枪，以血肉之躯筑起长城。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纪念馆，重温那段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铁血岁月。郑桂林1889年出生于吉林省双阳县，祖籍是辽宁建昌县。当年在辽西抗日义勇军抗战中，辽西热东大地上曾流传着一首民谣：天狗咬，疯子蛰，坐山雕打得饿，羊麻子不用说。这是当地民众对郑桂林和其部下主要抗日首领的赞誉。天狗就是指郑桂林。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在驻防河北保定的东北军13旅637团任中尉作战参谋。大敌当前，国难当头，郑桂林愤然辞职，决定返乡。出发前，为表明自己誓死抗日的心志，他借用天狗吃日的民间传说公开声明，改名郑天狗，决心吃尽日本侵略者。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各表武吧！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0: 叹息，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0: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个人如果长期的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不仅心情受到压抑，更难以获得职业上的成功。而那些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的人，则可以充分调动个体潜能，获得职业发展的原动力。那么，该如何理性对待不喜欢现在工作的现状？难道真的是一言不合就离职吗？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不喜欢现在的工作该怎么办。一份报告显示，70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超过4年才换，80后是3年半，而90后骤减到了19个月，95后呢更是仅仅在职7个月就选择了辞职。辞职的原因要么是对现状不满，要么是有更好的机会。不难看出，上班族普遍对目前的工作不满意，没有热情，失去动力。上班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赚钱，满足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呢，则是让自己融入社会，通过参与社交和集体活动，达到个人价值的实现。到哪里都能上班，都能赚钱。第一个方面的目的，或多或少都可以达到，而第二个方面却未必能够实现。如果你对眼下这份工作深恶痛绝到了极点，每天处于负能量包围中，工作时间8个小时过得度日如年，如坐针毡，一天都待不下去，也许啊，真的是你该离开的时候了。那么，如何衡量是否应该辞职，又该为此做哪些准备呢？一旦你对公司和领导极为不满，彻底失望，或者工作内容简单重复，毫无价值，就是一种应该离职的信号。在正式决定跳槽前，你要考虑清楚，天下乌鸦一般黑，你对现在公司和现任领导不满意，这种情况很可能在下一家公司同样遇到。如果再次遇到，你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进行应对呢？当然，你可以在面试和入职前通过熟人打听一下内幕，再做决定。然后你要明确一下跳槽的目标公司、目标岗位和期望薪资涨幅。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你现在所在岗位和目标岗位在市场上的需求度和基本薪酬范围。这些信息既可以从公开的招聘或猎头网站直接获取做参考，也可以通过和猎头顾问的口头交流来进行了解。接下来呢，你要将简历进行有针对性的梳理和包装。在每一部分工作经历中，除了罗列工作职责之外，最好呢将取得的业绩进行量化，比如销售额、节约成本、完成天数、产生收益等等，或者对公司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做出的贡献。将你在某个项目中的角色进行说明，到底是起主导作用，还是辅助作用，或是支持作用。在面试官的眼中，你起到的作用不同，价值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不要忽视对你的软技能的总结和归纳，比如领导力、跨部门沟通能力、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结果和细节导向等等。同时呢，心里要有针对这些能力解读的具体例子。如果申请的职位略有不同，简历也做有针对性的调整，不能一份简历包打天下。然后你就可以联系猎头投递简历，通过熟人朋友内部推荐介绍相关的职位。找到心仪的工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快则2到3个月，慢则需要半年甚至更长，所以你一定要有耐心，不能心急，或者感觉好像明天就要走了似的，故意和领导闹别扭，这样只能对自己不利。别忘记，猎头推荐成功还有最后一个流程是背景调查，也就是猎头会打电话给你曾经的同事，

不管是领导还是下属，来了解你在上一家公司的表现和个人评价。如果真能决心跳槽走人，说明你对自己不仅有信心，具备一定实力，同时做好了多方面的准备。然而实际中更多的人却是虽然对工作不满意，但是还不具备足够的实力，也没信心跳槽找到更好的工作。还有一些人是没想明白一点，其实他们认为工作没价值或领导能力差，很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思维受限，无法从现在的工作中提炼价值，无法学人所长，发掘老板和同事身上的闪光点。在这种情况下，无奈留下的那些人不如换个思路面对周遭的领导、同事和工作本身。对自己狠一点，就是说别对自己太好了，一受到点委屈或者是被领导骂了一顿就玻璃心碎一地，不如客观地分析一下工作或项目没做好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够认真，要求过低，得过且过，或者是敷衍糊弄。老板或同事的批评就一点道理没有吗？如果他们说的哪怕有一句话对你是有用的，以后加以改正或提高不就行了吗？只有用一个亮眼的业绩加上良好的人际口碑，才能获得他人的信任和欣赏，进而得到提拔和重用。无论如何，你都必须未雨绸缪，持续的主动学习，锻炼能力，积攒经验，等到有一天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离开，你都不会慌手慌脚，感觉世界末日的到来。如果不想离开现在的公司，有两种方式可以让你多少缓解不满的情绪，那就是转换岗位和让下班生活有声有色。比如你对现有部门和领导不满意，可以留意公司近期发布的内部招聘信息，或通过关系不错的同事了解空缺岗位，尝试内部转岗。另一个转移对现有工作不满的方式，就是好好规划你的下班后生活，让自己从另一个维度获得满足感。比如参加读书会，制定健身计划，从事写作，学习一项新技能或乐器，甚至成为斜杠青年，开启副业等等。将业余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一是可以让你的视野拓宽，结交更多朋友，从而让自己走出思维的局限；二是更能让自己在新的领域获得成就感，提高幸福指数。而这些呢，也都会潜移默化影响你的日常工作，对公司领导和同事的看法可能就会有所改观了，因为你知道这份工作并不是你的唯一。少些抱怨，干好现在的工作，说不定哪天你学到的新技能就可以变成你真正的专业，变成你谋生和赖以生存发展的真正技能，到时呢就足以支撑你谋生或开展新工作，甚至是自主创业。喜欢做什么和你真正能做什么、做好什么，并不能划等号的，至少现在是不能的。如果你在公司待上几年，能力强又不喜欢现在的工作，那么就别凑合，别将就，潇洒拍拍手，转身就走。但如果你没有本事，也没有自信离开现在的工作，那么就停止抱怨，将精力聚焦在如何将工作做好，如何在有限的工作内容中最大程度地提升自己。韩寒说，这世间从来没有毫无准备的横空出世，更没有随便努力一下就可以的成功。与其羡慕其他人的成功，在不满和焦虑中虚度光阴，蹉跎岁月，还不如脚踏实地转变和磨砺自己，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有一句话说，情商不是八面玲珑的圆滑，而是德行具足后的虚心、包容、自信和格局。把人逼到绝境的不是强者，准确把握分寸的人才叫能人。真正的高情商是懂得在别人陷入窘境时给人找个台阶下。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

看法就会有所差别。人非圣贤，犯错总是有的，而指出错误的方式和态度便是情商与修养的体现。理直气和往往比理直气壮更能赢得人心。希拉里的自传准备出版时，一位知名主持人曾经这样不留情面地说，我打赌他的书如果卖得好，超过100万本，我就把鞋子吃下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才过几天，希拉里的自传就变成了畅销书，早已超过100万本的发行量。主持人果然收到了一双鞋子，不过这双鞋子的味道十分特别，又甜又软，质地不同寻常，因为这是希拉里为他特意定做的鞋子形状的蛋糕。这个举动既让对方兑现诺言，也给对方一个台阶下，让无数人感慨希拉里宽容豁达的胸怀。生活中有些人一旦占理，就将小问题无限放大，一副得意洋洋的嘴脸，摆出有理走遍天下的范儿。但世事变化无常，正如一句古谚语，30年河东，30年河西，今天你理直气壮的不让人，他日陷入同样的境地时，又如何让人得饶人处且饶人？因此精神层面越高的人，眼界越高远开阔，越知道得理饶人的道理。一个人对待问题的态度，往往能够看出他的修养，做事有分寸，懂得适可而止，才是大气之人。中国有句古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不觉得腻，因为懂得掌握分寸，所以不会过分亲密，才能长长久久。一个同事说，不知道为什么曾经最好的朋友现在常常找理由不见他。分析起原因来，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儿，朋友谈了对象，找他帮忙把把关，一开始有说有笑，提起以前的事儿来，他便收不住话匣子。别看他现在这么大方，以前害羞得跟鹌鹑一样，每次考试他都喜欢临时抱佛脚，低分踏过及格线。幸好现在他会化妆了，以前满脸痘痘都不遮一下，朋友脸上挂不住，气氛变得尴尬起来，最后这顿饭谁都吃得不愉快。生活中这样的事儿并不少见，朋友之间因为无心的玩笑而逐渐疏远。有的人说，不就是开开玩笑吗？但只有被伤害了才知道，这个漫不经心的玩笑恰恰击中了对方的痛处。和老朋友在一起，我们会习惯地聊以前的话题，回忆美好时光，但认真想想，回忆过去和揭人短处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一段不愿记起的过去，被人当众揭开伤疤，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有一句话说得好，对方觉得好笑的才叫做玩笑，觉得不好笑的是没礼貌，因为这不仅是揭露了别人的隐私，更辜负了对方的信任。当这份信任耗光的时候，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人都想展现自己美好的一面，真正的亲密不是口无遮拦，而是懂得尊重。每个人都要自尊，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或许你不赞同，但可以选择理解，不必让人难堪。真正成熟的人不会一直盯着别人的短处，时时嘲笑讥讽。正如大树不会嘲笑一棵小草，因为生活环境再差，小草也顽强坚韧。大海不会记恨一条小溪，因为小溪再浅也能滋润一方田野。太阳不会鄙视夜晚的月亮，因为月亮代替它在晚上给人们带来柔和的光亮。说话是最大的智慧，在于充分考虑双方的情绪，将心比心。真正博大的胸怀是理直气和，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而真正的高情商是懂得尊重，恰到好处，令人如沐春风。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有一种高级的情商叫给人台阶下。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自从当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搬上荧幕，更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苏童这位当时年仅26岁的作家就开始为更多人所熟知。在2015年，他的小说《黄雀记》获得第9届茅盾文学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和苏童一起回到他的香椿街，看看在那里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这本小说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黄雀记讲的故事并不复杂，基本上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命运纠结史。小说里有三位主人公，18岁少年宝润，他的家世世代代都在香椿树街上。香椿树街大名鼎鼎，帅气但轻浮的柳生，外地来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不安于现状的美少女仙女，后来改名姓夏。小说分为三章，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苏童在三章当中用三种叙述视角写了男女主人公的成长和碰撞，背后则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影子。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以至于有读者反映说自己读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味道。如果只是讲一个青春疯狂、人生残酷的故事，那就不是苏童。一流作家的故事，其可贵之处在于让读者由此进入一个时光隧道，进行一场精神旅行，同时语言闪闪发光，让人回味。而苏童无疑有这个本领。在《黄雀记》中，苏童在一个充满着世俗气息的故事里，用他惯用的笔法，不动声色地描摹了一幅似曾相识却又宛若梦境的浮世画卷。少年的残酷青春，香椿树街上的众生百态市井生活，弥漫着南方的湿润幽暗，读之犹如静立在背阴的江南悠长小巷。墙角水墨青石上茂盛的苔藓，站到老屋顶层天台远望街上的众生喧哗与孤寂。宝润、柳生、仙女三个青春正盛的年少人挣扎在他们的世界与命运中。上世纪80年代的三元流面开始，苏童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背景都是关于在南方一条叫香椿树的老街上。那些在香椿树街上呼啸而过的一个个少年，成为苏童作品里独特的标志。无论是刺青时代、西窗、沿铁路行走1公里，还是白雪猪头和人民的鱼，在这些被称为香椿树街系列的作品中，苏童都表现出了他难以释怀的少年成长情节。在《黄雀记》里，进入知天命之年的苏童再次回到他自己和读者都熟悉的香椿树街，再次展示他特别拿手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香椿树街与其说是物理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精神意义上的。如同山东高密之于莫言，上海李弄之于王安忆，那条潮湿静谧又活色生香的江南小街，对苏童也是一个永兴不竭的心灵原乡和文学富矿。苏童曾这样说，从物理意义上说，它就是一条狭窄的小街，从化学意义上来说，它很大。我写它倒不是要让这条小街走向世界，对我来说，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只写一条街会不会有自我重复之余？他说，街道是老的，但人物和事件的结合是新的。 事实上，香椿树街的故事换个名字也可以成立，只是我在刻意的经营这样一个地理概念，且建立了感情。换句话说，我虚构的香椿树街这个小小的世界，几乎可以反射影射整个世界。这部小说无疑是苏童很重要的一部小说，它做到了历史和当下的紧密结合，引申出最终的拷问，拷问的是关于民族、关于人性内在的一些问题。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这样评价黄雀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反省、没有拷问的话，很多问题是不会被发现的，而这样浑浑噩噩混过去是不可以的，我们很多问题需要一个正面的回答。小说中的故事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将对生活的思考推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可以说，《黄雀记》是一部充满灵气的作品，是苏童用他独有的叙事方式对这个世界、对当下社会生活复杂性进行的全面拷问。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面临着一个相似的困境，如何战胜每时每刻从他们身边或是内心丝丝缕缕流逝的时间，而这又是一个谁都无法摆脱的困境。小说要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文学人物也是很难创造的。然而，当代生活所提供的现实，却使原本需要依靠强大想象力才可能催生的人物，可能轻易地降临到文本的深处。宝润、柳生、小仙女，就像是一个三脚架，既搭建起一个演绎生活的平台，同时也成为情感和危险关系的命运枷锁。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绑缚，一个人无法给另一个人以信赖，无所依傍，无所寄托，最后惨象连连。我们虽然不能够对生活失去信心，但也无法立刻做出判断，我们应如何处理我们灵魂深处的精神病灶？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居高临下的概括抽象和引导生活，但是他一定能透过生活的表现和乱象，剥离掉现实和存在的种种假象，在繁华鼎盛时暴露颓势潜在的苍凉，而在凋敝哀婉时静静的

储备，蕴藉生机。苏童通过文本延伸了我们所面临的对于当下社会的追问，这个时代的人们究竟崇尚什么？是财富还是真实的情感？人们的灵魂归属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我们的精神自觉如何才能够实现？关于苏童的这本《黄雀记》，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三毛、关于生活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三毛抛弃一切去沙漠里生活。什么是活着，而什么是生活？吃饭、喝水、呼吸、睡觉是活着，追随、寻找、领悟，无论是否受伤，都奋不顾身的爱与被爱，才算是生活。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但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台湾作家三毛这样说。1972年2月，一本地理杂志上关于撒哈拉沙漠的文章，让他做了一个旁人看来莫名其妙的决定，去那儿定居。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一片陌生的大地。1973年，他从绿意盎然的台湾赶赴黄沙遍地的撒哈拉大漠，一个叫何西的男人追随他而来。从那时起，他起了个笔名叫三毛。三毛从小敏感内向，青春期一度患过自闭症，撒哈拉生活却让忧郁女青年三毛彻底释放了生命力。爱情给予她勇气，结婚没有礼服没关系，她转头看看荷西穿着深蓝色的衬衣，挑选了一件淡蓝色的长裙，没有花她就拿一把香菜别在头发上，没有车她就与荷西牵着手穿越沙漠，她就是最幸福的新娘。荒芜的沙漠激发了她对生活的热爱，他去垃圾场捡旧轮胎，深绿色的大水瓶抱回家，上面插一层野地荆棘。他捡来铁皮和玻璃，让荷西做了一盏风灯。从家徒四壁到温馨居所，重要的是发现美的眼睛。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两人心血来潮去沙漠里找化石，结果荷西掉到泥潭里，三毛好不容易呼救引来三个男人，还对他图谋不轨，开着卡车追他，最后虎口脱险，三毛把衣服撕烂结成绳索，才救出奄奄一息的荷西。他也不忘用自己的热情感染他人。撒哈拉沙漠封建保守，三毛做医生，给周围年轻的妇女开课，把醉汉送回军营，在狂风天不惜跑得很远给陌生的少年送水。正如毕淑敏所言，人生时间有限，我们却可以扩展它的广度和深度。三毛用无与伦比的乐观精神适应了撒哈拉的环境，撒哈拉也成就了三毛。那六年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他以一个行者的姿态打动了千万人。三毛热从宝岛台湾燃到了整个华人世界，直至今日。人说三毛最动人之处在于他身上寄托着很多人浪漫漂泊的梦想，以及身体力行实现梦想的勇气。太多人的人生都在奋不顾身地往前冲，我们担心一旦停下就会前途难卜，满盘皆输，而我们的内心又在怀念浪迹天涯爱人相伴的生活方式。就像梭罗所言，再没有人比自由地欣赏广阔的地平线的人更幸福的了。找个时间停下手边的忙碌，找一个自由的所在，静静与爱人、与家人、与自己相处，对于太多人而

而言，这便是浮躁生活中最触手可及的幸福。知乎上曾经有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开车回家，到了楼下还要在车里坐好久？有个职场妈妈是这样回答的，在日常生活里，我是妻子，是母亲，是员工，是要叫老公起床的闹钟，是帮忙孩子班级博客的热心家长，是与客户沟通，与老板斡旋，还要坚持做自媒体的工作狂，还是会嘘寒问暖的好女儿、好媳妇。而在车里安静的十五分钟，什么都不做，只是放空，为我争取了一个喘口气的时间，让我还能继续鼓起勇气，坚持到下一次喘息的时刻。身边的闺蜜妈妈圈有个公开的小秘密，无论多忙，每逢周六日，她们都会抽空去咖啡店或者小公园待一会儿，什么也不干，就静静地发会儿呆，看看新开的花和天上的云。有条件的会在休年假时尽量安排两到三天，找个安静的地方，挑间满意的民宿，在阳光里睡醒，听山间的鸟鸣，安心做回自己。每次回来之后，之前那个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他们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精神饱满笑容满满的脸。在快节奏生活中，忙里偷闲，偶然慢下来，偶尔留点时间给自己，是对自己最好的富养，也让我们重整旗鼓继续生活。慢下来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等一等自己，也等一等灵魂。这里是阅读时间，关于每一次与文字的碰撞，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感谢收听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瞿公孙赵坠到了卢府，娶了卢府的小姐。哎呀，这小姐长得也漂亮。入了洞房了，在洞房里头，小两口摆上酒。这鲁小姐呢，把浓妆卸下来，换上了淡雅的衣服。这时候灯下看美人啊，越看越觉着小姐美似天仙。瞿公孙这心里头也飘飘欲仙呢，那美得不得了。他呢看着小姐十分的醉心，可是呢他还不知道一样，这位鲁小姐可是个才女啊，并且呢她这个才女和寻常的才女还有所不同。因为鲁边修就是一个读书的上进的人，他呢又没有公子，没有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把这个女儿啊就当作儿子一样的看待。从五六岁的时候就请先生给小姐开蒙，读的就是四书五经啊。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熙的稿子读的是滚瓜烂熟啊。这王守熙那也是明代的大文豪，

是一代名士，他的文章向来都被认为是一流的。这小姐呢，背他的文章，读他的文章，研究他的文章，并且呢，11、12岁的时候，又开始教他做破题、破成、起讲、提笔、中笔、成篇，这就是八股文章了。送给先生束修前，请先生好好教，认真教。那先生督课，也和男子一样。这小姐呢，资性又高，记性又好，一直到现在，王唐屈薛以及诸大家之文，立刻承墨各省宗师考卷，肚子里头记得也有3000余篇。那自己做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边修啊，看着自己这女儿有如此的才学，心里头呢高兴，但同时也不是个滋味，经常的自己就叹息呀，嗨，可惜喽，这是一个女儿啊，如果这要是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可是女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空有这满腹的才学，可是用不出去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如果要是现在呢，这才女可以尽情发挥，那个年代不行，没有女子出来做官的，也没有女子出来考学的。闲得没事儿，这鲁边修呢就和女儿谈论自己对读书人的看法，就跟女儿说，经常说，说这八股文章如果要是做好了的话，随你做什么东西，你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那都是一边一条痕，一果一掌血呀。如果是八股文章欠讲究的话，任你做出什么来，那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那都没用。小姐把父亲这个话是牢记在心呢，自己呢也是深信不疑的对父亲这话。这梳妆台畔、刺绣床前，也都摆满了一步一步的文章。每天呢，闲得没事儿，就研读这些文章，细批细品，仔细的分析。人家送来的也有诗词歌赋什么的，他呢正眼都不看。家里头其实也有一些诗词歌赋，什么千家诗啊、谢学士诗啊、东坡小妹的诗话呀，等等等等，这都有的是。但是小姐干脆就不看，把这些东西交给了伴读的侍女彩萍、双红，叫他们看。闲暇没事的时候呢，也教他们做几句诗，那只不过呢就当作玩笑。这小姐不拿这个当正事儿，她也不认为这算是什么本事。其实呢，说到这儿你也应该听明白了，小姐的心中也是十分认可八股文章啊，尤其呢小姐也格外认可求取功名的事儿。本来呢，这次咱前文书说了，为什么鲁边修能够看上屈公孙，因为呢屈公孙呢是
是一介名士。那天呢，就是在娄公子家里头喝了一顿酒，聊了一聊，感觉这小伙不但人长得好，而且说话也十分周到，礼节也十分周全，气质也非同寻常。因为娄家两位公子啊，无心功名，鲁边修对这点这是知道的，所以呢，在这喝酒的时候啊，也没讨人嫌，也没提这个求取功名的事儿。这自然，这瞿公孙也就不可能往这上边聊，因为呢，他也无心功名。其实咱也说了，如果要争论才学的话，瞿公孙呢，真就没有什么才学。他那个名士，那也是虚的，作假做出来的。这个呢，具体情况前文书咱也说了，但是这一点鲁边修不知道，没发现，就觉着呀，瞿公孙呢是一个才子，一定是已经学有所成了呀。只不过呢，就等到大考之年去考个举人，然后呢再接着考个进士，将来一定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其实你看鲁边修，他虽然说是注重科考，注重求取功名的事儿，但他呀也看不上那种书呆子，只会做文章不会做事的人，他看不上。因为瞧着瞿公孙这人很是机灵，既然又机灵又是名士，才学一定差不了，所以呢，他相信这孩子呀，将来一定能够飞黄腾达，就这么想的，这才巴不得的赶紧的把自己女儿嫁给瞿公孙。尤其令他满意的，人家瞿太守还特别好说话，你这边想要招赘过来，那就招赘过来，人家呀二话不说。其实呢，瞿太守呢做这个决定，也是因为啊家里头日子不是那么特别宽裕，所以呢能够嫁到鲁边修这边，你不管怎么说，鲁边修倒未必是豪富，不过呢做了这么多年的经管，也一定有一些积蓄，这样一来，两个孩子能在这一个富家里头，尤其那鲁边修家里头还就这么一个女儿，那这孩子呢不会受屈，一定日子过得非常好。也是因为这个，瞿太守呢这才满口答应，怎么的都行。可是这小姐是这么一位才女，特别看重功名，看重八股文章。这瞿公孙跟他刚结婚的时候，头一天入洞房，这小姐呢当然看不出什么来，这两个人呢互相看着都顺眼，瞿公孙长得又帅气，所以呢小姐也是心满意足。这小姐因为特别喜欢研读文章，所以呢她的房中自然这文章啊也就多了去了，满处都是文章。头一天瞿公孙对这些文章正眼不瞧，干脆不理。这小姐呢觉着没什么，因为新婚燕尔啊，谁能去在意这些东西去，就说再上进的人也不会新婚燕尔还去读文章去。这小姐呢这两天也就

是陪着公子，公子当然了，外边有应酬，有的时候呢和一些名士聚一聚，喝个酒什么的。公孙不在家的时候，小姐呢自己呢有的时候也拿文章把玩把玩，瞧一瞧看一看。公孙回来的时候，小两口那还得腻歪腻歪呢，怎么的也得亲热亲热呀。这新婚呢，那自然跟平常的老夫老妻那是不一样的。可是头一天，这屈公孙对文章不感兴趣，瞅都不瞅。第二天还不瞅，第三天、第四天，一个礼拜七八天过去了，屈公孙呢就没瞅一眼这些文章。这小姐就有点纳闷了，怎么回事？为什么他对这些文章一眼都不瞧呢？后来啊，小姐琢磨琢磨啊，可能是啊，人家这些文章都已经烂熟于心了，人家也不稀得看这些个破文章。这可也难怪，小姐那心里头还把这屈公孙想象的特别高，特别有学问呢。这小姐呢也就不追究这个。可是后来一来二去，时间越来越长，发现呢这屈公孙说话也不像是会做八股文章很有学问的人说的那个话，有的时候比较浮躁，比较肤浅。这小姐呢对他就有点怀疑了。后来呢有一天呢，屈公孙出去赴宴回来，拿回来了几首诗，在灯下把小姐叫过来，叫小姐一块儿看这诗。小姐看这诗啊不感兴趣，因为这诗里头也没有八股文章的东西，也没有四书五经的东西，这小姐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研究，所以呢小姐也不喜欢这东西，但是勉勉强强也看了。因为必定还是新婚，彼此呢还不是很熟悉，小姐也不好意思就卷她的面子。等看完睡下了，这一宿啊小姐就琢磨，这位屈公孙是不是空有其表无有其实，并没有什么学问呢？哎呦，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我爹可把我坑了，那我这一辈子我嫁了这么一个人，那我这日子怎么过，将来还有什么指望啊？这小姐呢这一宿觉没怎么睡好，后来啊拿定一个主意，明天呢我给他出个题目，叫他做做八股文章，看看他能怎么样，做得来还是做不来。就这么着，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完了饭来，这屈公孙呢到书房，小姐呢在自己的房中。小姐呀就拿起笔写了一行题目，写的是深修而后佳期。这个话呢其实呢是出自礼记大学，这是四书五经当中很有名的一个论点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强调的是修自己的身，修自己的德行。说呀，只要是把自身修好了，那么才能够把家治理好。其实呢后边还有话，整个的来说呢，咱们大家呢也经常说这个话，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层层递进的。把自身修好了，有了修养了，然后

0: 小姐写完了这一行字，交给丫鬟彩萍，告诉彩萍，你去把这个送给姑爷，就说是老爷要请教一篇文字的。小丫鬟呢，不知道怎么回事，点头答应，拿着这幅字送给了屈公孙，照着小姐的吩咐把这话交代给屈公孙了。屈公孙拿过来一看这句话，当时这脑袋就有点晕，因为他对这些东西没有研究。我是一个清高之人呢，我置身事外，我根本也就没想求取功名。可是呢，他却不了解小姐的心思是什么，所以呢，他告诉叫彩萍，你呀，去跟小姐说，说我与此事不甚在行，况且到尊府还没有满月呢，要做两件雅事，这样的俗事还不耐烦做呢。他呢，把这种做文章的事儿当成是俗事了。你什么修身齐家的，这都是俗事，我呢就是放荡形骸，哎，我要做的就是世外高人，这么个意思。他觉着呀，自己挺清高，这样跟媳妇儿一说，媳妇儿还得高看我一眼呢。他哪想到啊，说这个话犯了忌讳了。这小姐听完了丫鬟向她传这个话，当时小姐这脸儿就变了色儿了，心里说话，果不其然呢，看来这位屈公孙学问果然不怎么样，这是一个不务正业之人呢，这也不是什么正经的读书人呢。哎呦，我嫁给他，这可是苦了我喽！我这一辈子倚靠他，我能倚靠得住吗？心里头万分的不是滋味。坐在这儿啊，自己暗自抹眼泪，心里说话，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本来我以为是嫁了一个学业有成的公子，哪想到啊，这就是个花瓶啊。正这么个时候，养娘来了，一看这小姐一个人怎么掉眼泪呢，这才新婚几天啊，怎么就不高兴了，这到底是何缘故？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站诚意出品。
1: 金子安接着讲精武的故事。他被放了之后啊，撇下了一个老婆两个儿子，也跑到上海来了。亏他的本事啊，被他把那丫头找着了。然而那三千两银子却一个也不存了。于是两个人又过起日子来，在胡家宅租了一间小小的门面，买了些茶叶，穿上些紫苏防风之类，贴起一张纸，写的是出卖药茶。两个人终日在店面坐着，每天只怕也有百十来个钱的生意。谁知那位山仲鹏年纪大了，一切家事都不管，忽然高兴，却从四川跑到上海来逛一趟。这位仲鹏虽是个当铺东家，却也是个风流名士啊。一到上海便结识了几个报馆主笔。有一天在街上闲逛，从他门首经过，见他二人双双坐着，不觉吃了一惊，就夺了进去。他二人也是吃惊不小，只道捉拐子逃避的来了，所以一见仲鹏就连忙双双跪下，叩头如捣蒜一般。仲鹏是年高之人，哪禁得他两个这种乞怜的模样，长叹一声说：哎，这是你们的孽缘，我也不来追究了。二人方才放了心。仲鹏问起精武的老婆，精武便说他死了。那丫头又千般巴结，引得仲鹏欢喜，便认作了女儿。那丫头本来粗粗的识得几个字，仲鹏自从认了她做女儿之后，不知怎样就和一个报馆主笔胡慧生说起。慧生本是个风雅人物，听说仲鹏有个识字的女儿，就要见见。仲鹏带去见了，又叫他拜慧生做先生，这就是他后来做贼得宝的来由了。从此之后啊，那精武便搬到大马路去了，是个一楼一底房子，胡乱弄了几种丸药，挂上一个京都同仁堂的招牌，又在报上登了京都同仁堂的告白。谁知这告白一登啊，却被经理的真正同仁堂看见了，以为这是假冒招牌，即刻打发人到上海来告他。京都大石烂的同仁堂本来是几百年的老铺，从来没有人敢影射他的招牌的。此时看见报上的告白，明明说是京都同仁堂分设上海大马路，这分明是影射招牌，所以专打发一个能干的伙计带了使费出京到上海来和他会官司。这伙计寄到上海之后，心想不要把他冒冒失失的一告，他其中怕别有因由，而且明人不做暗事，我就明告诉了他要告，他也没奈我何，我何不先去见见这个人呢？想罢就找到他那同仁堂里去。他一见之后啊，问起是真正同仁堂来的，早已猜到几分，又连用说话去套那伙计。那伙计是北边人啊，直爽脾气，便直告诉了他。他听了要告，倒连忙堆下笑来和那伙计拉交情，又说我也是个伙计，当日曾经劝过东家，说宝浩的招牌是冒不得的，他一定不信。今日果然宝浩出来告了，好在吃官司不关伙计的事。又拉了许多不相干的话和那伙计，哎，缠着谈天，把他耽搁到吃晚饭的时候便留着吃饭，又另外叫了几样菜，打了酒，那伙计灌得烂醉如泥，便扶到他的床上睡下。子安说到这里两手一拍，你们试猜他这是什么主意。那时候啊，他铺子里只有门外一个横招牌，还是写在纸上糊在板上的，其余竖招牌一个没有。他把人家灌醉之后，便连夜把那招牌取下来，连涂带改的把当中一个人字另外改了一个别的字。等到明日那伙计醒了向他道歉，他又同人家谈了一会儿方才送他出门。等到伙计出了门时回身向他点头，他才说啊，阁下这回到上海来打官司，必要认清楚了招牌方才可告啊。那伙计听说抬头一看， 只见不是同仁堂了，不禁气得目定口呆。可笑他火热般出京准备打官司，只因贪了两杯便闹得冰清水冷的回去。从此他便自以为足智多谋，了无忌惮起来。上海啊，是个花天酒地的地方，跟着人家出来逛逛也是有的。他不知怎样逛得穷了，没处想法子，却走到妓馆里打茶围，把人家的一只银水烟袋偷了。人家报了巡捕房，派了包探一查，把他查着了，捉到巡捕房，借到公堂承办。那丫头急了，走到胡慧生那里长跪不起的哀求。胡慧生却不过情面，便连夜写了一封信到新衙门里保了出来。他因为吉武两个字的号已在公堂存了窃案，所以才改了个京武混到此刻。听说生意还过得去呢。这个人呢，这花样也真多，唐使常在上海，不知还要闹多少新闻呢。德全说，哎，看着吧，好的我们总在上海啊。我笑说，单位看他留在上海也无所谓了。大家笑了一笑，方才分散安歇。自此每日无事便对账，或早上或晚上也到外头逛一回。这天晚上忽然想起王伯树来，不知可还在上海，于是走到千亿站去望望，只见他原住的房门锁了，因到账房去打听。乙庚说，他今年开河头班船就走了，说是进京去的，直到此时没有来过。我便辞了出来，正走出大门，迎头遇见了伯父。哎，你到上海做什么？哦，带季之买东西。那天看了袁门超，知道伯父到苏州，赶着到公馆里去送行，谁知伯父已动身了。我到了此地，有事耽搁住了，还不曾去的。你且到我房里去一趟。我就跟着进来，到了房里。你到这里找谁啊？去年住在这里，遇见了王伯树殷伯，今晚没事来看看他，谁知早就动身了。我们虽是亲戚，然而这个人尖酸刻薄，你可少亲近他。你想放着县城的官不做，却跑来贩书，成了个什么样了？这是府台要撤他的任，他才告病的。撤任也是他自取的，谁叫他批评上司？我问你，我们家里有一个小名叫土儿的，你记得这个人吗？
2: 记得，年纪小，却同伯父一辈儿的，我们都叫他小七叔。
1: 是哪一房的？
2: 是老十房的。到了侄儿这一辈儿，刚刚出府，我父亲才出门的那一年，伯父回家乡去，还逗他玩呢。
1: 他不知怎么也跑到上海来了，在某洋行里，那洋行的买办是我认得的，告诉了我，我没有去看他。我不过这么告诉你一声罢了，不必去找他，家里出来的人是惹不得的。
2: 正说话时，只见一个人拿进一张条子来，却是把字写在红纸背面的。伯父看了，便对那人说，啊，知道了。又对我说，那你先去吧，我也有事要出去。我便回到字号里，只见德全也才回来。今天有半天没见呢，有什么贵事啊？
1: 德全叹口气，哎，送我一个色亲到公司船上，跑了一次吴淞。
2: 出洋吗？
1: 正是啊，出洋读书呢。
2: 出洋读书是一件好事，又何必叹气呢？
1: 小孩子不长进，真是没办法，这送他出洋读书啊，也是无可奈何的。
2: 这也奇了，这有什么无可奈何的事啊？既是小孩子不长进，也就不必送他去读书了。
1: 这件事说出来啊，哎，真是出人意外。社亲是在上海做买办的，多了几个钱，多讨了几房妻妾，生的儿子有七八个，从小都是骄纵的，
2: 所以没有一个好好的学的成人，单是这一个最坏。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科

0: 才上了十三四岁，便学得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在家里时还时时闯祸，老子恼了把他锁起来，锁了几个月，他的娘带他讨情才放了。他放了之后就一去不回了，他老子倒也罢了，说只当没生这个孽障。有一天晚上呢，无端的被强盗明火执仗的抢了进来，一个个的都是涂了面的，抢了好几千银子的东西，临走还放了一把火，亏的救得快没有烧着。事后开了尸单报了官，不久就捉住了两个强盗，当堂供出那为首的来：“你倒是谁呀？”“就是他的这个儿子。”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德全接着说：“他老子知道了，气得一个要死啊，自己当官消了案，把他找了回去，要亲手杀他，被多少人劝住了，又把他锁起来，然而终究不是可以长监不放的，于是想出法子来送他出洋去吧。这种人呢，只怕就是出洋也学不好的了，谁还曾望他学好啊，只当把他撵走了吧。”子安说：“方才我有个笔友从贵州回来的，我谈起买如意的事儿，他说有一只很别致的，只怕大江南北的玉器店找不出一个来，除非是人家家藏的，可以有一两个。”我问是什么的。哎，东西已经送来了，不妨拿来大家看看，猜是什么东西。于是取出一个纸匣来，打开一看，这东西颜色很红，内中有几条冰裂纹，不是珊瑚，也不是玛瑙，拿起来一照，却是透明的。这东西好像常常看见，却一时说不出它的名来。子安笑道：“嘿嘿，这是雄精雕的。”这才大家明白了。我问价钱，子安说：“便宜得很，只怕东家嫌得太贱的。只要东西人家没有的，这倒不妨。哎，要是不透明的，只要几吊钱。他这是透明的，来价是三十吊钱光景。不过贵州那边钱贵，一吊钱差不多一两银子，就合到三十两银子了。你的贵友还要赚呢。哎，我们买他不要赚，倘是看对了，就照价给他就是了。那这可不好，人家老远带来的，多少总要叫他赚点，就同我们做生意一般，哪里有照本买的道理。不妨，他不是做生意的，况且他说是原价三十吊，焉知他不是二十吊呢。此刻登底怕颜色看不真，等明天看了再说吧。”于是大家安歇。次日再看那如意颜色甚好，就买定了，另外去配紫檀玻璃匣子。只是那小轮船一时没处买。德全说：“且等后天礼拜，我有个朋友说有这个东西要送来看，或者也可以同那如意一般捞一个便宜货。”我问是哪里的朋友。是一个制造局画图的学生，他自己画了图便到机器厂里叫那些工匠带他做起来的。工匠们都有正经公事的，怎么肯带他做这玩意儿东西？他呀并不是一口气做成功的，今天做一件明天做一件，都做了来，他自己装配上的。这天我就到某洋行去见那远房叔叔，谈起了家里一切事情，方知道自我动身之后，非但没有修理祠堂，并把祠内的东西都拿出去卖，起先还是偷着做，后来竟是张明招住的了。我不觉叹了口气：“哎，倒是我们出门的眼底里干净。”叔叔说：“可不是嘛，我母亲因为你去年回去办事很有点见地，说是到底出门历练的好，姑娘们一个人出了一次

门就把志气练出来了。恰好这里买办，我们沾点亲，写信问了他，得他允了就来，也是回避那班人的意思啊。此刻不过在这里闲住着，只当学生意，看将来罢了。我说，可有钱用吗？叔叔说，哎，才到了几天，还不曾知道。谈了一会儿方才别去，我心中暗想，我不富是什么意思？家里的人一概不招接，真是莫名其用心之所在，还要叫我不要理他，这才奇怪呢。过了两天，果然有个人拿了小轮船来，这个人叫赵小云，就是那画图学生。看他那小轮船时，却是油漆的崭新，是长江船的式子，船里的机器都被上面装的房舱、望台等件盖住，这房舱、望台又都是活动的，可以拿起来，就是这船的一个盖儿就是了，做得十分灵巧，又点火试过，机器也极灵动。德全问他价钱，小云说，外头做起来只怕不便宜，我这个只要100两。德全笑说，哈哈，这不过一个玩意儿罢了，谁拿成百银子去买它？这也难说，你肯出多少呢？我不过偶然高兴要买一个玩玩，要是20-30块钱我就买了它，多可出不起，也犯不着。我见德全这般说，便知道他不曾说是我买的，索性走开了，等他去说。等了一会儿，那赵小云走了，我问德全说的怎么，德全说，他检定了100元，我还没有还他实价，由他摆在这里吧，他说去去就来。我说，发昌那个旧的不堪，并且机器一切都露在外面的，也还要100元呢。哎，这个不同，人家的是下了本钱做的，他这个是拿了皇上家的钱，吃了皇上家的饭，教会了他本事，他却用了皇上家的工料做了这个私货来换钱，不应该杀他点价吗？那照这样做起私货来还了得？契丹这个去年外国新到了一种纸卷烟的机器，小巧得很，卖2块钱一个，他们局里的人买了一个回去，后来局里做出来的总有2-3千个呢，拿着到处去送人，却也做得好，同外国来的一样，不过就是壳子上不曾镀镍。我问什么叫镀镍，据说镍是中国没有的，外国名字叫 Nico 啊，中国译化学书的时候便译成了一个镍字，所有小字名中洋灯等件都是镀上这个东西，中国人不知道，一切都说它是镀银的，哪里有许多银子去镀呢？其实我看云南白铜就是这个东西，不然广东琼州裂铜的铜一定是的，铜只怕没有那么亮吧，那是镀了之后擦亮的，你看元宝又何尝是亮的呢？做了3000私货，照市价算就是6000洋钱，还了得吗？岂止这个，有一回局里的总办想了一件东西，照插轮架的架子一样缩小了，做一个铜架子插笔，不到几时，和局100多委员私事的公事桌上没有一个没有这个东西的，已经100多了，还有他们家里呢，还有做了送人的呢，后来闹到外面铜匠店，房子样子也做出来了，要卖400-500块钱一个呢。其余切菜刀、劈柴刀、勺子，总而言之，是铜铁东西，是局里人用的，没有一件不是私货。其实一个人做一把刀、一个勺子是有限的很，然而积少成多啊，这笔账就难算了，何况更是历年如此呢。私货之外还有一个偷。说到这里，只见赵小云又匆匆走来，你到底出什么价钱呢？你到底再减多少呢？

0: 80元吧。
1: 哎，不必多说了，你要肯卖死啊，拿40元去。我已经捡了个对成，你还要折半，好狠呐。其实多了我买不起。其实讲交情呢，应该送给你，只是我今天等着用。这样吧，你给我60元，这20元算我借的，将来还你。哎，借是借啊，买价是买价，不能混的。你要拿54元去吧，恰好有一张现成的票子。说罢到里间拿了一张庄票给他。何苦又要我走一趟钱庄，你就给我洋钱吧。德全叫子安点洋钱给他，他又嫌重，换了钞票才去。临走对德全说，今天晚上请你吃酒去吗？
0: 哪里啊？
1: 不是沈月清便是黄银宝。说着一径去了。你看卖了钱又这样花法。
0: 我说，你方才说那偷的又是什么？
1: 只要是用得着的无一不偷。他那外场面做得实在好看，大门外面设了个稽查处，不准拿一点东西出去呢。谁知局里有一种烧不透的煤，还可以再烧小炉子的，照例是当煤渣子不要的了，所以准局里的人拿到家里去烧，这名目叫做二煤。他们整箩的抬出去，试问那煤箩里要藏多少东西啊？
0: 那照这样说起来，还不把一个制造局偷完了吗？
1: 说话时我又把那轮船揭开细看。哎，今日礼拜我们写的条子请一炉来估估这个价到底值得了多少。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鲁小姐出题考验屈公孙，这么一考验，果不其然露了馅了。屈公孙还以为自己挺聪明呢，还跟小姐回那个意思呢，做文章这类事情那都是俗事啊，我到鲁府这才没到一个月，我得做两件雅事，这种事情啊我不在行，哪知道犯了忌讳了。鲁小姐最看重的就是读书人求取功名，你做个人你得自强啊，你自己得有安身立命的本事这才行。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本事是什么？八股文章啊，求取功名啊，做官呢，这才能够安身立命呢。没想到这位屈公孙居然就是个花瓶，没有什么学问。小姐心中难过，坐在房中暗自垂泪，越哭越伤心，越想心里头越不痛快。哎，正哭着呢，养娘来了。养娘进屋一看，哟，小姐这是怎么了？这刚结婚才几天的事儿，怎么难过了呢？养娘心里头翻了个个，你看呢，富家小姐跟养娘这个关系那可非同一般，那甚至比亲娘还要亲。虽然养娘的地位是仆人，跟小姐的亲近程度那跟亲娘俩也没什么区别。养娘最心疼小姐了，这就赶紧就问，哟，小姐呀，你这是怎么了？刚刚恭喜招赘了这么一个好

姑爷，有什么心事？怎么还掉眼泪了呢？小姐一看养娘来了，养娘问这个事儿，更加觉着心里头难过，更加觉着心里头憋屈了。这可见着亲人了，一边哭着一边一五一十把这个情况跟养娘全都说了。我只以为他的举业已成，不日将要中举人中进士，可是谁想到是如此的光景，这岂不误我终身？一边说着又哭上了。这养娘一看怎么办呢，劝吧，劝得了皮儿，劝不了瓤。再说了，养娘那点见识能劝出什么来？正劝着呢，徐公孙回来了，进屋一看养娘在这儿了。养娘一看姑爷子进来了，当然了，把话也就打住了。虽然说是都没说什么，徐公孙一看这个情景，心里头就明白了，看来啊，这我媳妇儿不高兴了。为什么不高兴啊？自己一想，白天的时候小姐给出题目这件事儿，哎呀，大概是因为这件事儿小姐往心里去了。我还以为我自命清高，小姐呢能高看我一眼，没想到人家小姐不是这个心性，心里头明白。另外她自己那个名士这个名声怎么来的自己也清楚，自己肚里头没有什么学问，空空如也。在小姐面前呢，现在她也觉着很惭愧，但是呢又不能明说。这奶娘一看姑老爷回来了，也就赶紧的起身告辞，她走了。小姐呢跟她现在呢也没说什么，只不过呢啾啾唧唧，反正两个人呢心里头都不太痛快，不像原先那么的亲亲我我，没有那样了，就好像啊中间隔着一层什么东西似的。这样两口子这日子过得就很难那么痛快了。小姐呢有的时候也劝一劝他，劝他呢这徐公孙也不怎么往心里去。小姐有的时候劝得紧了，这徐公孙呢又把那清高劲儿拿出来了，说小姐你太俗气，怎么就对这些俗事这么感兴趣呢？小姐这心里头越发的不痛快了，整天的愁眉不展。后来呢夫人也知道这件事儿了，也跟养娘一块儿来劝小姐，说我儿啊你别那么的呆气了，我看呐这新姑爷挺好的，十分的人物，况且你爹为什么替你说定这门亲事，那不也是爱他是个少年名士吗？他娘这么说是为了开解小姐的这个心结，可哪想到这么一说小姐更加伤心了。娘啊，自古及今你什么时候看见过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做名士的呀？他这能算是一个什么名士？越说声越大，这脾气也上来了。这夫人和养娘你一句我一句劝呢，哎呀孩子，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啊，现如今已经成了，你再这样又有何用啊？再者说了，你想开一点，像我们家这个家事，像曲阜那个家事，就算是姑爷不中进士不做官，难道你这一辈子
还能缺你吃。

少你穿不成吗？一听这个话，小姐更不高兴了。娘啊，您怎么能这么说呢？常言说得好啊，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夫衣呀。那靠着祖辈留下的产业，那算什么本事？那不就算是纨绔子弟吗？依孩儿看，应该是自己挣来的功名，那才是自己的。因为家里头祖上比较富足，自己就不上进了，这算是什么呀？依孩儿看，这也叫做不成器呀。其实呢，这小姐说的确实是十分在理呀。为什么有一些富贵人家到后来败落了？那不都是因为出了败家子儿了吗？哎，就考虑我们家有的是钱，我们家又有势力，那我就什么也不用干了，就祖上留下的就够我用了。这样一来呢，花钱也不在乎了，也不想着怎么样经营自己的产业，那到最终呢，也就只有败家一途。再富贵的人家，想把这富贵，想把这产业能够继续发展下去，那都需要自己有本事，自己上进，这才行呢。其实呢，自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到什么时候到哪儿都不会改的。其实夫人和养娘也都知道是这么个道理，但是呢，还得劝自己小姐，得叫小姐想开喽。夫人就跟她说，就是啊，虽然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你得慢慢劝她呀，这事儿急不得。这养娘呢，也给小姐顺心情，小姐呀，其实姑爷他不求取功名，那也算不得什么，将来你生一个小公子，一得小的时候就依你教训，别叫他学他爹，这将来家里头有你这么一个好先生教着，还怕不教出一个状元来啊？将来这小公子就替你争气了呀，你将来封诰命这是一定的了，没跑的。他这么一说，夫人也笑了，小姐呢叹了一口气，也明白养娘和自己的亲娘这都是给自己呢开解心结，只不过呢劝自己就是了。可是呢，现在想一想，瞿公孙就是这么一个人，现在已经是如此了，生米做成熟饭，都已经成了夫妻了，那年头又不许离婚，心里说话呀，也就只好听娘的吧，慢慢劝吧，如果实在不行，也就只能指望我的孩子了，所以呢，这件事儿也就只好作罢了。虽然说是这件事儿不再提了，可是这件事儿不会不往外传呢。后来一来二去，鲁边修也听着这个事儿了，他呢也拿不准这瞿公孙到底是有学问还是没学问呢，莫非真的虚名假利不成？他呢这么想的，想要验证验证，就有两回啊，给瞿公孙出了题目了，请瞿公孙做文章。这瞿公孙呢，本来肚里头没什么学问，勉勉强强把这文章算是写出来了。因为岳父大人向他请教这事儿，自己呢没法推辞。写完了，交给鲁边修看。鲁边修一看呢，就直皱眉头啊，这里

味儿，哪有什么四书五经里头的东西，没有，全都是一些诗词上的东西，有几句像是离骚里头的，有几句像是子书里头的，反正啊，在鲁边修看来，这没有一个是正经文字。因为这个，鲁边修心里头也挺不痛快，但是这事儿呢也没法说了，也就只好认了。所以你想一想，这瞿公孙在鲁府里头这日子也没有那么好过了，但是好在啊，这夫人他这岳母大人还是十分疼爱这个女婿的，就如同心头的一块肉一样。哎，这么的呢，瞿公孙在这儿啊，日子呢过得还能够好受一些，只不过呢跟小姐没有那么特别和谐，不过时间长了，小姐呢也不总计较这个事儿了，日子过得虽然是平平淡淡，但也是平安无事。这一转眼呢，冬天过去了，过年了，新年正月的时候，瞿公孙呢回家去给祖父爷爷拜年，给母亲拜年，拜完年回来，到了正月十二，楼府两位公子请瞿公孙过去吃春酒。这瞿公孙呢当然没得说，到了楼府来见两位公子，互相见礼，并且呢两位公子呢也问姑父在家的安好等等等等一些客套事儿，咱不必细说。等摆上酒来的时候，三个人呢正吃着喝着呢，因为家宴没有旁人。哎，这么个时候，有人进来禀报，说是看坟的那个邹吉甫来了。哎呦，楼府的两位少爷一听，哎呀，这邹吉甫好长时间没见着面了，这赶紧的把邹吉甫请进来。邹吉甫呢因为是看坟的，是下人，对两位公子格外恭敬，哎，互相见礼，给两位公子拜年等等等等一些繁文缛节，咱们不必细说。因为邹吉甫是楼府很可靠的家人，两位公子呢对他也就不摆什么老爷架子，把邹吉甫也请进书房。书房里头瞿公孙在这儿了，正吃着酒呢，也请邹吉甫一块吃酒。邹吉甫虽然知道瞿府这门亲戚，也见过瞿太守，但是瞿公孙他没见过。两位公子一介绍，哎呀，这才知道，也见了礼了，也问问瞿太守现在如何安好等等等等。这么说着话，哎，两位楼公子原本呢把杨之中这个事儿早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为这段时间呢忙的事儿挺多，尤其是给瞿公孙忙活婚事儿，这件事儿挺大的事儿，把什么事儿都抛到一边去了。现如今一见着邹吉甫来了，又把这事儿又想起来了。这吃着饭喝着酒，邹吉甫呢本来是下人，按说呢不应该一块喝酒，因为两位公子觉着自己呢也是世外高人，也不太讲究凡俗的这些礼节。邹吉甫呢虽然不太敢做，但是你架不住两位公子真心实意的让啊，这也就坐着一块吃一块喝一块聊。这么聊着，因为两位公子想起杨之中这事儿了，这就提起来了。

0: 两次到杨之中府上去拜望杨之中没见着的事儿全都说了。哎呦，周吉甫一听这个，嗨，二位公子啊，这位杨老先生他一定不知道这件事儿来龙去脉呀，因为这段时间我二儿子得公子了，我们一家人都到东村去住去了，所以这位杨先生由得牢狱里头出来，我们也没见着面啊。那他上哪儿去能知道怎么出来的？他不知道啊。要是知道的话，这位杨老先生那么忠厚的一个人，他不可能不来呀。哎呀，这件事儿，二位公子，等我回去，我去看看这位杨先生，我跟他说一下，杨先生一准儿来拜望两位公子，并且得打心眼里头对两位公子是感激不尽的，这是一定的。我了解这位杨先生。这两位公子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心呢也就放下来了。但是想一想啊，人家杨执中那是真正的世外高人呢，这样的人我们何必偏得叫人家来拜我们呢？我们主动去拜他就得了呗。这就跟邹吉甫说，哎呀，何必呢，还得叫他上这儿来，干脆我们上他那儿去。今天呢是12，明天13、14，马上就到15了。在15之前呢，你先别走，你在这儿住着，一直住到过了灯节了。咱们在这儿呢，你也顺便一块儿去看看灯。到了17、18的时候，我呢叫一条小船，咱们一块儿去拜望杨先生，也就是了。邹吉甫呢也知道这两位公子啊不是那种好拿架子的人，所以呢邹吉甫也就不客气了。哎呀，二位公子那样那可是太好了太好了，那咱就这么办了。就这么着，当天呢吃完酒以后，把瞿公孙送回卢府去，留着邹吉甫在这儿就住了。当然了，一直到正月15看花灯，邹吉甫都在这儿。等看完花灯了，邹吉甫一想，这位杨先生连饭都吃不上，两位公子去看他，他拿什么招待啊？不行，这事儿啊，我得先去替他备办。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西方世界有一个概念呢，叫婴儿潮，他们是集中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20年之中的人。在经历了二战之后物资匮乏的困难，国家复兴重建，工业大发展，信息技术革命之后，现在的他们已经步入了老年。这个特殊的群体在花钱的方式上啊很有意思。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云生就带您走出国门，咱们呢去看看发达国家的老人们是怎么花钱的。在老年人众多的日本，似乎60和70岁的人并不是老人，他们在生活上啊还努力保持着年轻时代的风格和做派。退休以后，很多老年人出门还照样把自己整理得干净整洁，男士正装领带，女士呢更是漂漂亮亮的，容颜精致。因此啊，日本老年服装业、化妆品、理发业和美容业都是赚老人钱的行业，以致延续到了汽车业、家具业等等啊，这些也随之兴旺起来。日本老人另一个花钱的项目是他们的医药费。日本要求患者负担10%到20%的医疗和药品费用。这乍一看呢，哎，不是很多呀，但是遇到大病和需要做大手术的时候，这个百分比就是一个相当沉重的压力了。所以老年人花钱保守，要存储一些救命钱。由于日本的商店、饭馆和其他的服务业在银发经济战略上下了不少的功夫，医生到家里问诊呐、餐饮业送餐到门口啊，连锁的便利店、干洗店、超级市场也都推出了为老人送货和取货上门的服务，而且呢可以上网预约。所以啊，日本的老年人已经成为网上购物的主要力量。美国老年人呢，热爱室外活动的占大多数，他们把享受大自然称之为太阳加快乐的活动。很多人在退休之后都走出家门去看看大好河山，当然了，他们的方式也是可丰可俭。而两个夫妻一起开着露营车、大房车周游美国呢，已经成为了近年来美国老人最时尚的旅游方式。这种房车被称为车轮上的家，设备那是一应俱全，既是车又是房，可以上路，也可以煮饭呐、洗浴啊，还能安一个舒服的大床。所以啊，很受时间充裕、喜欢自由行的老年人喜爱。在美国购买

一辆房车啊，大约是在2.5到12万美元之间。老年人呢，可以量力而行，前期投资数千美元的首付就可以了。在高速公路旁边啊，有这种为大车专门设置的停车场，公园里边呢，有超过6000个公共露营地可以提供使用，备有水电还有清洁设备。食品呢，在超市和农场里边购买好就可以，又新鲜又便宜。现在美国拥有上百万房车的主人当中啊，老年人那是主力军。英国房价的高涨给老年人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英国近一个世纪以来最年轻的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所推行的经济改革，准许老人提前支取退休金，也使得老年人有财力购买房子并且出租，增加他们的收入。家庭观念比较重的英国老人呢，深感自己年轻的时候被学贷和房贷压得喘不过气儿来的窘迫，因此啊，常在关键时刻向第二代，特别是第三代伸出援助之手，依然按照老习惯为包括已婚子女在内的全家统一购买食品，更多的在晚辈们需要的时候能够给予现金。他们还有在孙辈出生的时候和某些重要的时刻购买理财产品或者存一笔钱作为礼物的传统，目的呢是希望能够在未来帮助他们度过升学和生活的难关。在高物价的英国，65岁到74岁的老年人家庭通常要把近1/3的退休收入用于食品和非酒精类饮料上，尤其是他们喜欢的下午茶和点心，准备起来呢是不惜金钱呢。而与家人或者朋友一起饮茶和小酌，分享安闲的午后和假日，更是必不可少的。法国老年人所重视的养生，并不是靠吃药等等这些方式来实现的，而是采用自然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达到目的。他们除了保证有充足的睡眠之外，一天当中啊，要花几个小时来细细地品尝各种食品和咖啡。他们用在吃喝的时间，比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同龄人要长上一倍还多。法国老年人认为啊，舒服地把钱花在自己喜欢的餐厅和咖啡馆里最为实惠，对于美式的垃圾食品呢，不屑一顾。重视食品并不意味着法国的老年人就会体重增加，相反呢，这些老年人用各种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外形美观。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间，常常能够看到老年夫妻们结伴在露天市场或者超市里边购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既是长距离散步，又是健康的购物。在巴黎的街头啊，也有很多的老年女性按照自己心中的音乐，用华尔兹的舞步是翩翩而行，这样能够免费的健身，并且呢，也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说到这儿啊，咱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我是云生，下半时段咱们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婚姻呢，也是需要用心经营的，经营得好，一生风平浪静，生活是美满幸福。那经营不好呢，可就是波涛汹涌，甚至惨不忍睹了。接下来啊，咱们就欣赏一篇台湾当代著名摄影家阮义忠先生的小美文，叫《老伴儿》。头发越来越白之后，在台北坐地铁时经常有人让座，第一次碰上我还真是大吃一惊，那人看起来明明比我老啊。那天我才明白，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以为自己还年轻，包括我在内。说到老，就不得不提我的老伴儿袁瑶瑶。40年前我在服兵役时认识了他，当时我20岁，他16岁。后来我们结了婚，定居台北，我在杂志社担任摄影编辑，他在贸易公司上班。两人开始有了摩擦，因为他白天忙得要命，晚上还得在我的强迫之下帮我翻译英文原版摄影书籍。对他而言，这是相当枯燥的劳务，但是我太想吸收知识了。幸好他个性温顺，再大的不愉快睡上一觉就能忘个精光。那是老伴为我所做的一大堆事的开端，令我影响到整个华人摄影界的两本书《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都是通过他帮我读书而积累知识的写作成果。后来因为我要到法国办展览，他开始学法文，也因为如此，我才有机会见到法国图鲁斯水之堡摄影一郎创办人、摄影大师尚·杜杰德，与这位我生命中的贵人产生灵魂的共鸣共振。

镇也促使我办了中英文对照的摄影家杂志。办杂志的那段时间是我俩结合的最紧密的时候，因为他的外语能力，我们得以周游列国邀稿采访，摄影让我们的生活丰盈，眼界开了，心胸阔了，朋友也多了。让我觉得最可喜的就是经常我还没开口，太太就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她与我水乳交融，仿佛是另一个我，却又同时弥补了我的不足。如此和谐美满的关系竟然从我戒烟那天开始有了变化。从前我写起文章来是又快又好，只要香烟一根接一根，文思自然泉涌，欲罢不能。1992年，我把从初中就开始抽了近30年的烟给戒了。没想到下笔时，一张一张的撕稿纸怎么也写不满。有一次交稿在即，差一点就要冲出门找香烟了，灵机一动，心想不如叫太太帮我打字，我在旁边一句一句的讲，之后再来修改。一试之下居然行得通。从那时开始，我的每篇文章都是太太坐在电脑前帮我一个字一个字的打出来的。头几年还好，她心甘情愿地当我的助手，渐渐的她开始喜欢给意见，到后来甚至批评起我来。这种情形发生在大约10年前，他开始有了自觉自我意识之后尤其明显。文章写着写着，两人就会吵起来，经常写不下去。我试着在每次摩擦后调整自己，渐渐学会了不要在意很多事。老伴儿比较单纯，总是那句话，没啥好计较的，很快就能雨过天晴。问题是他忘得快，也不能汲取教训，过一阵子又开始给我找麻烦了。换个角度想，文章写了几十年，我听到的多是赞美，少有批评声。身边这位批评家的言论没法不听，又不能把他赶走，只好封他个软评家，意思就是专门批评软意中的专家。我并不是修养特别好，只是深知跟他动肝火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多年来我体悟了一件事，夫妻愈是亲密就愈经不起吵，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想讲的话先吞下去，找机会再沟通。老伴顺从我大半辈子，很会烧菜，又是我事业上的好助手，最大的毛病就是向来比我晚起，又不喜欢做家事。非常爱干净的我，在家时只有按着自己的节拍，每天4、5点起床打扫屋子。有一天老伴问我，为什么每天都要打扫得那么仔细，别人根本看不出差别。我说，我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自己打扫。天下没有不努力就能完美的婚姻，唇齿相依也会不小心咬到。两个有缺点的人磨合的好，就会变成完美的结合，磨合的不好，无论谁是玉谁是石，下场就是俱焚。能互称一声老伴儿，其实就是两个永不放弃对方的人，共同寻找着在每个阶段结合的方式。我和袁瑶瑶正是如此。刚才呢，咱们共同分享了著名摄影家阮义忠先生的一篇文章，叫《老伴儿》，真的是一对欢喜冤家，有的时候让人饮鸩不禁。不知道这篇文章是不是阮先生老伴儿给打出来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这一期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 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树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4: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5: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4: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5: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6: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4: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6: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4: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8: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7: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9: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10: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 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

0: 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1: 虹桥社区共辖九个小区，有六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0: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六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0: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4: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2: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4: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

0: 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榜一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7号，区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严格落实省委、市委工作部署，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奋力开创石虎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学东讲授专题党课。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贯通百年党史，衔接地方实践，立足时代全局，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守政治维度、树牢立党为公、为党分忧的政绩观，要坚守价值维度、树牢人民至上、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要坚守发展维度、树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观，要坚守实践维度、树牢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政绩观。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为根本引领，全力推动区域振兴发展，要紧扣工业链聚链成群、科创城生态引领、新能源场景示范、服务圈圈圈相融、枢纽港智联互通、农业股五谷丰登六大板块发展布局，真抓实干打好高质量发展翻身仗。要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充分释放发展内生动力，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学习推广千万工程先进经验，全面提升城乡宜居品质，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坚决守牢社会大局稳定底线。会议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持续抓实思想政治建设，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从严从实抓好干部作风建设，要充分发挥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示范引领作用，全面提升基层干部履职干事能力，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唐刚主持专题党课。有关区委常委、区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镇街道领导班子成员、管委会内设机构领导班子成员、区委主要负责同志所在党支部全体党员、基层党建联系点党员代表、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参加会议。7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深入营口彭博换热设备有限公司、营口惠达机电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辽宁启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营口福聚和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护航企业稳健发展。在营口彭博换热设备有限公司，调研组走进生产车间，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行，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市场开拓及人才需求等情况。调研组希望企业充分发挥技术优势，聚焦高端产品研发，抢抓无人经济发展机遇，积极融入区域发展大局。针对企业提出的新厂房建设、银行贷款以及高端人才短缺等问题，调研组现场要求相关部门主动对接、精准服务，全力帮助企业激活存量资源，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营口惠达机电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调研组实地查看生产流程，听取企业实际需求。在了解到企业面临资金周转困难后，调研组现场办公，协调金融机构和职能部门研究解决方案，切实帮助企业缓解资金压力。调研组强调，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服务效能，真正为企业排忧解难。在营口福聚和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调研组听取了企业运营情况汇报，希望企业紧扣全区医药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大局，持续优化医药流通网络布局，提升便民惠民服务水平。同时希望企业进一步加强品牌宣传推广，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四家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近年来地区营商环境持续向好，政府服务精准高效，真正做到了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大家对地区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将坚定扎根深耕，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区领导杨小良、王帅参加调研。7月8号，区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区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主席和常务委员。会议传达了省总工会第13次代表大会精神，按照中国工会章程选举产生了区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主席和常务委员，选举区星群为区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主席。区委副书记汤小一希望区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要筑牢政治忠诚，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政治原则，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聚焦主责主业、做实做优、维权帮扶、普惠服务等各项工会工作，切实解决职工急难筹判问题，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广泛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安全生产等一线建功立业，要严守纪律底线，锻造过硬作风，以实干实绩推动工会事业高质量发展。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区星群表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带领全区各级工会组织坚定政治方向，服务振兴大局，聚焦维护职工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的主责主业，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广泛开展劳动竞赛、技能比武和关爱帮扶活动，持续推动工会工作改革创新，以实际行动向区委和全区职工交出满意答卷。暑期来临，气温逐渐升高，河流、湖泊等水域及周边成为不少孩子避暑纳凉的选择，但其中安全隐患不容忽视。连日来，我区各学校与相关部门积极行动。

0: 从安全教育、水域巡查、家校协同、部门联动等方面入手，多措并举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网。7月8号下午，在月亮湖小学幼儿园，保健教师通过互动提问、情境模拟等寓教于乐的方式，为孩子们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课堂气氛活跃，孩子们在互动中逐步树立起远离危险水域的安全意识。
1: 老师给我们上防溺水安全课，我学到不能私自去水边玩耍，远离危险水塘，如果看到有人落水，要马上大声呼叫大人来帮忙。
2: 我们依托班级日常宣传、专题安全先教课、用情景演示、绘本讲解等幼儿易懂的形式，普及涉水安全知识，引导孩子们主动远离河道、池塘等危险水域，守护孩子们的安全底线。
0: 与此同时，营口开发区第一高级中学向家长发放了关于防溺水安全教育致家长的一封信，明确家校双方的监护责任，提醒家长假期加强对孩子的看护。学校还计划在暑假期间对留守学生等重点家庭进行入户家访，面对面讲解安全注意事项，确保安全教育覆盖到每一名学生。
3: 在假期中，我要到有相关救生设备的场馆去游泳。另外，在看到别人溺水的时候，我们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要寻找相关的人士去帮助。我们要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
0: 相关部门也加大了对开放水域的巡查管控力度。在雀鸣湖周边，不少市民前来纳凉休闲，工作人员正将宣传条幅悬挂在醒目位置，提醒大家注意涉水安全。近日，区农业农村综合发展中心加大对辖区河流、湖泊等重点水域的巡查频次，及时劝离在危险水域逗留的未成年人，并对安全警示标识进行维护和更新，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
2: 暑假期间，我们加强了河道日常巡查力度，特别是在午后和傍晚这样重点的时段，一旦发现了有未成年人私自下水或者是在水边逗留玩耍，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劝阻和制止，同时也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孩子，不要到危险水域游玩，咱们共同守护孩子的假期安全。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4: 关于2026年服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服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服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服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其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7: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预防青少年溺水，不要让水变成亲人的眼泪。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话语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弘扬传统美德，倡导时代新风，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0: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急躁，多一点包容，少一些争吵，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我听着歌有点醉，发给你的消息你却不回，是否是我记了？我以为这次你离开了你还会回来，真离开了，脑海轮回你的脸，你的笑容，你没见那份美丽。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有人说不怕突然来了紧急工作要辛苦加班，就怕领导压轴出场笑眯眯关心你最近累不累呀，自己的身体累不累当然清楚，可是从老板嘴里问出来这个问题的难度系数瞬间飙升，是不是真的累已经不重要了，这压根儿就不是关心，而是来自老板无声的考验。一个回答不好直接影响自己在老板心目中的形象，甚至连饭碗都保不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说说该如何回答老板这个问题。前几天小时快下班的时候，老板突然给他发了一条微信，问他最近是不是太累了。乍一听这话觉得是老板关心自己，可仔细琢磨了一番觉得没那么简单，心里纠结了半天回复了一句还行，老板就没了消息。为这件事儿，小石纠结了好几天，缠着同事们问你们说我是该累还是不该累。这一问才知道原来大家都有这样的困扰。春晚上有这样一个小品，打工仔孙涛面对老板的花式关心累不累，接连掉进坑里。第一份工作，老板问孙涛累不累，他说不累，老板开了他，不累就是不努力工作。第二份工作，同样的问题，他说累，老板开了他，干这点活就喊累。第三份工作，老板问他累不累，他说累也不累，老板开了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小品中的搞笑桥段恰恰是职场残酷的写真。面对老板的送命题，想要给出满意的答案，想要搞清楚出题人的意图，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面对老板的花式关心，首先要判断老板为什么突然关心你。想要给老板满意的回答，就要看得透关心的本质。雨飞曾经和一个创业的朋友聊起，老板主动体贴下属是出于什么心理，他第一反应就是活没干好呗。每次下属交上来的报告出现纰漏，他都不会发脾气，反而总要先问一句是不是最近太累了。他的下属一听这句话立刻就明白了老板的意思，自己把工作搞砸了。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还要在一起共事，总不能出点问题就劈头盖脸的骂一顿。所以关心累不累，很多时候是老板表达不满的委婉方式，表面是在关心你，其实是关心你的工作。老板不仅想要员工做好，还希望员工做得多。还有一种情况，问你累不累是聊天时的承上启下，接下来老板有新的任务要交给你了。我刚刚入职时，领导经常和员工聚在一起吃午饭，趁着午饭的空关心员工工作忙不忙累不累，部门前辈都是含糊过去，我这个新人一心想着给领导留下积极的印象，无论工作再累，领导一关心立马就打起十二分精神。可是这个话题刚聊完，领导话锋一转，看你表现积极也有精力，不如接下来这个小项目你负责吧。到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被领导套路了。说到底，职场里的温情牌无非是想要你好好干活，多干活。那么面对老板的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回答呢？首先切忌邀功或者大吐口水。前段时间公司来了一个实习生，每次领导来巡视工作关心他最近怎么样，他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哎呀领导，我们去做市场调研太辛苦了，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天下来累到一句话都不想说。同事聚在一起

饭，他更是逮住机会就大吐口水，说工作加班时间长，碰到各种人事不配合，结果最终也没能转正。职场诉苦其实是无能的表现，抓住一切机会向领导诉苦邀功，领导不仅不会怜悯，反而会觉得你只是一个不能解决问题、浑身负能量的人而已。其次，不能每次都是支支吾吾回避问题。支支吾吾回避问题，偶尔使用一次还可以，次数多了只会给别人留下不真诚的坏印象。我有个同事就因为回避问题栽过坑，每次领导关心询问工作生活问题，他总是以一句还好吧、还可以的万能和稀泥式来应对。直到有一次领导直接当面批评他，还好吧是什么意思？大家主动关心你了，你都不肯说实话，你这人也太不真诚了。原来在领导的眼里，他的和稀泥反而变成了不好沟通、不真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你要知道领导问你累不累是想获取信息，他不需要知道你到底累不累，可是他需要知道更多与工作有关的信息，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更好地做决策、管理团队、协调工作。猎豹移动董事长兼 CEO 傅盛说，老板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信息和资源的合集。从这样的角度看待老板，很多与领导沟通的疑难杂症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啊，与其把这个问题当作挑刺儿或者加班的信号，倒不如当作老板需要更多信息的途径。面对老板的送命题，正确的回答姿势是不着急回答累或者不累，而是组织好自己的语言，向领导汇报你的工作情况、工作进度，尽可能包含多的信息量。如果实在不知道领导到底对什么信息感兴趣，那就告诉领导你每天做的工作，讲得越多越复杂越细致越好。看上去的答非所问，却恰恰是职场中的高情商。当你提供了信息，某种意义上问题就扔到了老板手里，既聪明地透露了自己的处境，又可以顺便考验一下老板。其实啊，不仅仅是你累不累这个问题，职场很多棘手的问题都可以用同样的思路来破解。老板和员工之间能坦诚相待的太少了，大部分呢都是在斗智斗勇当中成长的。及时恰当的向老板提供丰富的信息，化解沟通难题，在领导眼里你就是靠谱又努力的好员工了。好了，接下来听一首歌，一会儿见。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微信公众号，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在一段亲密的感情中，无论是谈恋爱的时候还是婚姻生活，我们都要学会去如何安慰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丈夫。每一个人都有伤心痛苦的时候，而在他身边的你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要么怎么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功不可没的女人呢？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怎么安慰男人才能说到他的心坎里。小丽和我抱怨说她男友不解风情，她看男友下班很沮丧就试图安慰，没想到后来男友却向她发火。她说刚开始男友不想说，只说没事儿，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但出于担心，所以啊一直缠着男友问，你就和我说说啊，说出来就好了，而且你说出来说不定我还能帮你分析呢。然后男友就发火了，我说了没事儿，别问了行吗？真烦人。小丽一脸委屈，明明自己是想要安慰男友，怎么还招惹着他更生气了呢？这种情况在亲密关系中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大都知道人都会有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也知道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都需要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得到恋人的安慰，但往往我们越是想安慰对方，越是想要让对方倾诉出来的时候，反而会让对方更反感甚至更生气。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就是回力棒效应的具体体现。所谓回力棒效应，就是指某个人一直喋喋不休的想要说服别人，对方却发火或根本不想做了。心理学家布瑞姆又将这种效应称之为对抗心理，也就是说本来想做的事儿，却因为别人说你应该怎么做，就会感觉自己被对方指使或者强迫，如同自由被剥夺了一样，从而完全失去想做的意愿。在亲密关系中，当一个男人情绪低落的时候，可能他还沉浸在自己的情绪。

当中，他本想自己静一静之后再把事情告诉你，没想到你总是在一边逼问，让他讲出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产生对抗心理，所以这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为什么女人对男人的安慰有时候不仅没效果，反而会起到反作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安慰到点子上呢？首先，我们要分清楚恋人的类型，看他是倾诉型还是沉默型。对于倾诉型很好办，你不用察言观色，他就会向你倾诉出来，你只管认真倾听，给予适当的回应就可以了。如果是沉默型，就要考验你的说话技能了。其次，就是当你看到男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如果问了一次他不愿意说，就先不要问了，可以试着给他倒杯水，陪他静静地坐一会儿，然后对他说，我的肩膀随时可以借你靠，如果你想要我抱抱你就来吧。如果他的情绪得到了缓解，开始和你交流了，愿意说出内心的不愉快了，你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对症下药。第一个是愤怒型，引起男人愤怒的原因可能是工作上遇到了不顺心，或者是老板比较难缠，也可能是被小偷偷了钱包等等，总之就是非常愤怒。如果他和你说，真是太可恶了，那个项目中明明有我的功劳，偏偏发奖金的时候没有我，问怎么回事，说我做的贡献不大，只发前三位的，这时候你要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跟他一起愤怒，可以说，怎么这样啊，确实好可恶，太过分了，总有苦劳啊，真是的，亲爱的，如果是我，我都要气炸了，什么人呢，就说这样之类的话。千万要记住，不要和他讲道理，道理大家都懂，只是这个时候他更需要情绪的宣泄，需要你和他站在一起，而非在他的对立面跟他讲道理。第二个是悲伤型，这种类型有可能是亲人朋友有事儿，或者是去世了，此时我们不能说得过多，造成对方心烦，也不能说得太过于悲凉，不要说什么人生就是这样，本来就是有生老病死，你可以这样说，我理解，我知道这事儿确实让人难受，我也曾经经历过，那时候我也很难受，所以我能明白你的感受。这样的话语打的就是共情牌，能让对方明白你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他的感受。还要注意一点，如果事态严重，对方需要的话，你尽可能给予对方拥抱，因为很多时候拥抱胜过千言万语。最后一个是低落型，这种情绪的产生是非常普遍的，也是持续比较久的，比方说对方的工作一直不怎么顺利，或者说他对自己的前途比较迷茫，又或者说他的身体欠佳等等，这个时候你就要说一些偏向于鼓励性的话语，表示你对他的赞同和肯定，同时你要加一些肢体动作，你可以握紧他的双手，也可以将头靠在他的肩头，总之呢，要掌握好语言的力度，不能说得太过，不能凭空夸他很棒，要举出具体的例子，这样呢才能够说到他的心坎里，才能够从根本上达到安慰的效果。其实呢，当一个男人需要安慰的时候啊，就是你们感情升温的好时机了，但是有很多的小仙女们就是因为不会沟通，反而让亲密关系变得糟糕，所以小仙女们安慰男人的时候一定要把持住说话的分寸哦。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每一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